大家在饮品方面现在都朝健康化选择了，当然啊，价格呢也跟着水涨船高了。最近呢，有这个消费者呢，这提到了一款饮品啊，是吧？鲜的每日西，可能大家也听说过。这饮品上面啊，包装上打着啊，特选奉化水蜜桃，哎，让人感觉到哇，整瓶啊都是这个桃子味儿啊，是不是？然而，一瓶500毫升的饮料当中啊，按照这个比例来折算下来，奉化水蜜桃的浓缩汁的含量仅有0.01克左右。换句话说，一瓶里面含量不到一滴的。你说它没添加这个奉化水蜜桃是吧？这东西吧，那也不对，人家添加了。你说加了吧，仿佛又像一点没加。怎么说呢？我觉得啊，这添加了多少什么样的这个比例啊，是吧？那对于说只添加了一点点儿，就标注特选奉化水蜜桃是不是合适？商家方面说了，说这个只能说选了奉化水蜜桃，没有说只添加或者什么啊。然而律师表示说，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有宣传的成分啊。怎么说呢，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啊曾经大火的一款这个茶叶，是吧？小罐茶，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说是纯这个大师做。那怎么说呢，大师当时有人测算了，按照这个销量来算啊，如果说真要是一位大师来炒这个茶的话，一年不停的炒，得把大师腰都得累折腾。那最终呢，人家也大的这个商家啊也承认了，我们这是大师工艺。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一锅啊，机器炒的，但是大师搁旁边这有可能啊，这个喝着茶，这盯着或者怎么样啊？那是怎么？虽然说呢，可能这标榜的这做法啊什么的，可能这茶叶和饮料啊，这有点不太相关。但我总感觉啊，这个茶叶里面大师的含量也就只有一滴吧。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碍或者说我们不排斥一些产品宣传自己添加的这个原料的这个好。当然呢，这种宣传也是有必要的，是吧？这样才能让我们知道哪个东西它的原料啊，或者说这个这生产的过程当中啊，质量比较好，这原料比较好。但问题就是当这个我们啊把只添加了一点点原料，拿着这一点点这个鸡毛当令箭的时候，这令箭还能不能够啊指引大家的方向，或者说添加的这么一点点玩意儿能不能够勾引起大家的兴趣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最主要的是假如真有那些真材实料的产品，是不是啊就会让大家也觉得不太可信了呢？正如最近是吧传得沸沸扬扬的这漳州杨梅的这件事儿啊，根据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的情况通报，那么对于这个有媒体报道啊，漳州的福工和白水这杨梅收购点存在着使用违规添加剂这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呢也是第一时间啊进行了调查处置。那发现啊涉及此事的收购点一共是5家，现场查扣了问题杨梅225公斤，还有一批违规添加剂。那此外呢，持续溯源之下追回了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了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于查处的有问题的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全部销毁啊。那么漳州方面也表示，即日起呢，漳州市也将会组织开展啊，为期1个多月的专项整治，时间段呢将会覆盖杨梅采摘上市的全周期，覆盖所有的杨梅收购点，严格落实有关的这个相应的这些制度，坚决杜绝问题杨梅啊流入市场啊。怎么说呢，这正如之前啊这漳州杨梅协会的这个会长啊，他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专门拍视频啊，说啊说救救果农啊之类啊等等这样一番话。有3个问题啊，当时呢有很多网友也是评论提了这3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怎么说是不容回避的3个问题啊。第一是吧，这种事情这样的做法是1天2天吗？去年有没有？前年有没有？第二，
如此大的这个问题啊，是吧？

啊，既然说刚刚也提到了不是一个，而且现场采访的时候还说了别人家这么做我不做卖不出去，所以说这种问题成这个这种大的，既然都已经成了这么大的一些规模了，是吧？难道真的是一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那么好了，两个问题问完了，第三个问题也就呼之欲出了。既然说是吧，在基于前两个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件事儿为啥到现在是吧问题发酵了才处理呢？当然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位会长所说的另外一段话啊，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救救果农。因为毕竟啊，农民在种这个杨梅的时候啊，不会往上面去打这些东西的啊。那么只是说这个经销点是吧，是这收购商他们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杨梅卖的更好是吧，就保持销量，而且呢不太容易烂，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些做法。所以说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事后回想一下啊，或者说现在想想，大家如果不买这个杨梅的话，最终辛苦的是这些农民，而这些是干了违法的事的经销商，哎，仿佛就有点逍遥法外的意味了。到底如何才能让哎大家的这种我们说这个这种打的板子啊，能够打到真正该挨的人的身上，而不让别人白白的啊是吧，为别人的错误而买单？我觉得这个啊，是不是后续的我们在这个处理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在这法律法规方面，是不是还可以更琢磨琢磨啊，如何更进一步的健全保护啊，该保护人的利益，打击该打击的这些不法的分子。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出去玩，很多人呢也会愿意去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吃一吃这个小吃。说到这个广西，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对于广西的这个米粉是吧，也是非常的有印象，螺蛳粉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广西特色哈，是吧？那最近呢，也有网络博主发视频反映说，在广西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存在着阴阳菜单。这么一个小小的粉店怎么阴阳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他说到了，本地口音的顾客啊，一碗2两米粉只需要7块钱，外地口音顾客啊13块，差价啊几乎翻倍。据了解呢，博主一行人使用了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以7块和13块两种不同的价位买到了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锅烧米粉。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面没有任何的区别啊。事后交易的时候，店铺老板还说了，愿意给你退差价，但是老板的一番话让人听着非常的不爽。他说，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这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这吃吗？怎么着，正是因为外地人不天天来这吃，你就可以薅羊毛一把薅到死是吧？阳朔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此回应啊，目前的这起案件还在办理当中，现在正处在调查阶段啊，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有什么不方便透露的？文旅，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文旅的口碑就是这样，树立起来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碗粉的事儿，那崩塌下去有的时候也就是这一碗粉的事儿。关键啊，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一点是让大家哈、能够啊，这应该说对于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公断，或者说心里面呢对此不存芥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下次我相信啊，如果说是吧，如果真要是还是老是不方便透露的话，今后我想啊，专门跑到桂林去吃一碗粉旅一个游的人可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了吧。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段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布的路况情况：罗山社区罗山街道社马路桥回路路口往纪言中学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中间车道，请各位注意。罗山社马路桥回路路口往纪言中学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中间车道，请各位注意。天气方面呢，请大家注意，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27度，25度到27度。那天气预报预测啊，今天呢会下雨，上午的时候呢雨还不小啊，而且呢会持续下一天，所以说请大家呢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

九点四，早知道。此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消息，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啊，走进了内坑镇后坑村。那么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呢，除了有这个晋江农业农村局的党员志愿者为群众提供农资真假鉴定，还有一些这个知识讲解等等之外，主办方呢还为群众准备了优质的菜籽儿、环保肥料、红火蚁消杀的药物等等这样的一些礼品，吸引了现场不少人的参与啊。晋江120指挥中心的急救医务人员也有在现场展开一些急救知识的培训，哎，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的这个方式，教授大家啊心肺复苏的一些实用急救的这些技能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大深县啊，那作为这个在晋江这一块比较重要的交通干线，沿途呢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啊，整个呢村庄啊、企业出入口啊也是比较密集。不过呢，在大深县啊，随着这个树木的生长啊，这植物的生长，部分路口还有掉头区这个灌木丛啊，生长的过于茂盛，高度呢有的时候呢超过了驾驶员的视线，导致于说这驾驶员呢有的时候看不见路口啊，这一些情况也看不见啊，有一些交通标志牌被这个树木啊给挡住了。那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导致一些这个交通的险情啊。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绿色盲区，今年呢晋江市道安办联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把大深县的沿线路口、人行道还有掉头区的绿植遮挡隐患列为了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开展集中整治。那目前呢整个全县52处点位的改造都已经完成了，不少驾驶员呢也是表示改造以后啊，车辆掉头的安全系数啊也是提升了不少啊。那么接下来晋江市道安办也将会联合晋江市园林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建立起长效的巡查观样机制，定期的修剪、定期的排查，不仅仅是在大深县这一块啊，其他的一些主干道路口这块也将会进行专项排查，对于遮挡路灯的长枝还有过密枝啊，都将会进行精准修剪。那一些过高过密的灌木啊，也会进行相应的处理，铺设这些低矮的草皮啊等等，让路口的视野能够更加通透，保障这个大家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了。

9:04，早知道，那么再提醒大家，在晋江哈，那在这25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啊，有13处电子警察将会正式启用了。在这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些电子警察呢，主要重点抓拍的是机动车闯红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反禁止标线、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车接打手持电话、遇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以及超速等等这样一些违法行为啊。那这些电子警察呢，也是覆盖了安海和梅岭等等这些镇街道的一些重点路段，具体呢包括安海镇大深线和吴措路口、世纪大道西门村路口、乔山路与洪江路交叉口、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全安路、文景路和这个华光路还有阳光路啊，这全路上的3个交叉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口、长兴路、小葱路交叉口、梅岭路、长兴路交叉口和沿海大通道、龙湖镇崖口村路段等等。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抓拍这个事儿啊，我倒是还有一个想法，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啊，那就是随着现在呢这个新的国标的电动车啊逐渐落地，是吧？那新国标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每个车呢都要配备这个芯片的等等，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骑这个电动车，是吧，这非机动车违法的行为也能管一管？毕竟啊，这之前啊，是吧，在网上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声音，说在泉州范围内啊，这非机动车，是吧，这电动车不守规矩啊，已然是成为了很多人调侃的对象了啊，咱听着也挺脸红的。路况方面，再提醒大家，刚刚发布的路况啊，西滨晋新路华银产业园路段往新塘方向啊，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左侧车道。西滨晋新路华银产业园路段往新塘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请各位注意了。

9:04，此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2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那在会上接受记者提问时呢，郭家坤也是提到了关于中方对俄罗斯免签政策这块的消息。为了持续的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的话，就可以免办签证来入境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回答记者提问。蒋斌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5月20号，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了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来关注到的是5月20号，12306呢，也是对于此前网上的这则消息，说3岁女孩子和妈妈一起坐车，结果高铁座位相隔了8节车厢这个事儿啊，做了回应。那12306也说到了，这位旅客呢是候补的这个车票啊，16号的时候下单候补17号青岛到淄博的2张2等座，那系统呢按照候补的这个需求兑现了车票，当时满足需求的同意发到站和惜别要求的余票只有这2张，那只相但是呢却相隔8节车厢，没办法啊，是只有这2张票了。按照12306候补的这个规则啊，那这个旅客呢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前，系统也会提示，由于啊这个这候补的车票啊，出票呢将会根据车辆实际情况，可能多人出行会分配到不同的车厢啊。5月20号，广西贵港平南县联合调查组就广西石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硝字号产品涉嫌非法添加的问题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核实，这个公司呢存在着擅自非法添加违禁成分，是硝酸咪康唑。

作含量超标、虚假宣传产品功效等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那公安部门呢，已经对这个公司涉嫌生产销售啊，这个产品的行为呢，进行立案侦查，查封了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时呢，抓获了法定代表人等等啊，这些涉案人员啊，一共呢，是这个一共呢是有37人啊。那这个硝酸咪康唑啊，它呢是咋说呢？它主要是这个治疗脚气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来使用的啊。那有的，但是呢使用的量啊确实需要注意，不能超标的啊。这种药物呢，这种药品用在成人上是可以，但是呢，这个平南这块通报啊，他们的这些所生产的是儿童乳膏，其中却非法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啊。5月20号，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了，一共呢15家企业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呢全部中选，27个产品呢是拟获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呢是普遍中选的。那冠脉支架是第一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5月19号到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了。这次大会上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嘉宾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以及安全治理等相关内容。国际方面消息，来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当天发表声明，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之外。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刷新了这一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啊。当地时间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很高，但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相对较低。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北京时间8: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火力开张曲来自于新裤子乐队。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在迎宾路迎宾北路、池店、迎宾北路、凤池路路段往晋江二中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右转车道，请各位注意。晋江池店迎宾北路凤池路路段往二中方向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右转车道，请各位注意。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共同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此时段的消息啊，我们也和大家呢，来共同啊关注啊，身边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儿，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这微塑料这回事儿。可能啊，很多人啊，这平常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东西啊不太在意啊，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其实啊，这微塑料对身体啊是真不好，而且啊，有很多我们平常啊，习以为常的，甚至于说大家还觉得比较好的习惯，其实都在无形当中把这个小破玩意儿往我们体内再送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都是检测出了微塑料啊。更让人心里面比较震惊的是啊，这些微塑料啊，可以说呢形状呢也不太规则，像一把把小刀片，就是嵌在组织当中，划伤肠道，直接推向啊高癌症的发风险。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就被认为呢叫做微塑料，有的更小了，甚至呢是不到1微米。那有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说要是用这个塑料杯喝水，用塑料饭盒热午饭，用这个塑料勺子和叉子吃东西啊，包括家里面的一些餐具，是吧？这个蜜安呐、等等啊，这些哈、可以说呢都是微塑料的来源。过去呢人们认为说这些微塑料啊是惰性异物，因为塑料的这个结构整体来讲呢是比较这个顽固的，是吧？放到大自然环境之下，大家都知道这塑料啊不太容易降解啊，是不是？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这个微塑料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它呢在肿瘤的微环境里面起着点火和铺路的作用。由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团队合作，在《自然健康》期刊上发表的这项研究，首次把微塑料在肠道肿瘤当中的存在和患者长期复发的风险直接联系起来了。研究发现啊，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塑料，也就是我们所喝的饮料瓶用的食品包装的材料。占比呢是高达40.8%，这些颗粒啊76%都小于100微米，边缘不规则，容易啊嵌入细胞的内部和细胞外的基质，和肿瘤的微环境啊搅在一起啊。而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脑部这一块，那微纳米级别的塑料，那目前呢也是广泛的进入到了人类的大脑啊，肿瘤周边的脑组织塑料的浓度明显更高，说明哈、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微塑料呢就会趁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来钻啊。微塑料呢颗粒非常小，那么越小的这个塑料细胞啊就会越容易被这个细胞吞进去，一旦进去之后呢，不仅不容易被排出来，还会让细胞变得更快更活跃，这在癌症里面叫做转移能力增强。这些小颗粒进入细胞之后呢，会引发一种叫做氧化应激的反应，那大家可以理解为细胞内部啊出现了生锈，这种状态呢就会损伤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的话，突变的风险就会增加，突变多了就可能突变成这个癌细胞了啊。微塑料呢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免疫系统呢会把它当成外来敌人来攻击，那因为微塑料呢根本没有办法被降解清除，那么这样就会变成了慢性炎症，而炎症呢就会释放啊一些对于癌细胞啊增殖迁移甚至转移有着促进作用的一些这个因子啊。而塑料呢在生产时呢也添加了一些增塑剂、抗氧化剂等等这样的物质，这些物质啊也会干扰内分泌，会扰乱啊激素的正常工作，激素混乱的情况之下呢，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说呢，微塑料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癌症，但是呢它是癌症的帮凶啊，它不断的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这些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如何解决微塑料带来的影响呢？有一些简单办法。第一，减少使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的餐盒等等这些塑料制品，用可降解的餐具，比如说玻璃、陶瓷、不锈钢，用这些来代替啊。此外呢，切东西的时候尽量呢不要选择塑料的这个砧板，
那用这个塑料纸板切东西的时候，尤其呢会容易脱落大量的这些微塑料，建议换成木头或者是竹制的啊。那水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减少呢饮用这个瓶装水，把自来水烧开并且沉淀5分钟，这样的话呢可以至少去除80%的这个微塑料。同时呢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微塑料的吸收量就会暴增啊，应该避免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面加热食物，尽量使用玻璃或者是陶瓷啊。那尤其是给孩子选择玩具的时候，尽量的选择木质，避免这种啃咬的塑料玩具。微塑料呢能够进入到一些海洋的生物体内，污染鱼类贝类，所以说吃这个水产品的时候，首先不要生吃，一定要煮透，其次呢去除胃肠等等一些内脏还有鱼鳃啊。那除此之外呢，不粘锅啊，大多数不粘锅的这个涂层啊，特氟龙是吧，聚四氟乙烯，它也属于一种合成的这种化学物质，合成的化学塑料物质，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磨损的话，就会形成微小的这个颗粒，然后污染食用。所以说啊，不粘锅一旦要是出现划痕的话呢，最好不要再用了，也不要用不粘锅烹饪一些质地比较坚硬的食物，比如说大骨头啊等等，也不要使用这些铁铲子是吧，尖锐的铲子，并且定期的更换新锅。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四十一分哈。此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大家都知道，现如今呢，印度已然是成为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是啊，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哪怕是坐拥14.2亿全球最多的这个人口，印度目前呢也正在面临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啊。据了解呢，印度的不少地方政府都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印度的安德拉邦首席部长奈杜啊，在当地时间16号就宣布了，生育的激励政策，希望呢以此改变当地啊近10年生育率持续下滑的态势。他表示，维和合理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十分的重要，当地人口增长速度啊持续放缓，因此呢，他们也是决定对于生育3个孩子的家庭奖励3万卢比，生育4个孩子的家庭呢奖励啊4万卢比，相关的政策呢也会很快的这个出台。那这个举措啊，也是继这个安德拉邦啊推出2孩2.5万卢比生育补贴之后的又一个生育扶持政策。据了解呢，在2023年，安德拉邦总和生育率达到了1.5，低于印度全国1.9的平均水平，它是印度生育率最低的邦属之一。生育的经济压力以及家庭生育观念的改变，使得印度安德拉邦的人口生育率啊持续不断下降。当地政府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现金补贴等等这些激励手段啊，希望说依靠这些福利提升民众的生育意愿。除此之外呢，印度的阿萨姆邦也是如此，在2025年12月5号，他们也是推行了差异化的生育放宽政策，允许表列部落、表列种姓等等这些少数族群生育3个孩子，而且呢保留他们报考公职、参与选举等等这些合法权益啊。那么这一次的政策的核心目的在于稳固少数族群的人口基数，但无形当中啊也在说明，哎，这些这个总体上啊人群的这个生育意愿啊也在呈现下降的态势啊。除此之外呢，印度有的邦还落地了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女性政府雇员的产假从6个月延长到了1年，男性的陪产假从15天延长到30天，非政府雇员生育第二个孩子提供经济补助等等这样的一系列措施啊。连印度都这样，说明啊，这人口啊，生育率总体来讲，人口减少，生育率下降，还真不是1两个国家的事，可能是个全球普遍问题了吧。来自泰国媒体的报道，泰国内阁啊，当地时间19号批准取消了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这个30天的标准啊。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潘查伦公家伦沃加公说道，内阁会议呢也是决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签证政策委员会呢，今后也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相关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呢宣布延长包括中。

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前往泰国旅游、进行商务活动，还有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的停留时间，单次停留啊不超过这个60天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呢，这一政策出台之后啊，泰国方面却表示。虽然说呢有这个延长的这个签证驻留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却并没有给泰国的这个旅游消费带来太多的影响，反而是有很多人啊非法滞留啊，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呢等等，那这些因素呢却增加，因而啊也是对于这个签证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来关注韩国，据了解呢，当地时间20号的深夜啊，三星电子劳资谈判最终结束，双方呢签署了劳资协定的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呢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在另行通知前呢暂缓进行。工会内部将会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的方案来进行投票，后续的行动将会是投票的结果决定啊。那说到这个三星公司啊，它也是作为韩国啊应该说是最大的这个财团之一啊，但是呢这个三星电子这一块啊，这个劳资谈判啊怎么说呢，应该说持续了这个多天的时间啊。整体来讲呢，因为呢这个主要的这个核心的争议啊，是因为这个2026年的薪资结构，工会要求取消绩效奖金的上限，并且呢按照营业利润15%来进行分配，这使得三星半导体部门啊人均可能会获得将近300万元的这个奖金收入。然而呢三星却坚持要求有50%的这个奖金上限。那并且表示工会的诉求啊破坏了有成果才有回报这样的原则。那尽管说呢这个韩国雇佣劳动部和中央劳动委员会啊多次进行调解，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调解成功。如果说这个三星啊最终他们推动了罢工的话，那可能会冲击全球的这个存储芯片供应。三星整体的工会呢一共是有7.3万的成员，预计呢有1/2啊3到4万人将会参与这次罢工。那要知道三星集团啊占这个全球范围内内存市场的份额大约是35%。那如果说啊按照原本的预计啊是持续18天罢工的话，整体来讲会使三星啊损失超过200亿美元。那同时会冲击全球的存储芯片供应，甚至啊波及到了像是人工智能啊、手机啊、汽车啊等等各个行业。虽然说暂缓罢工，但是目前的局势仍然是不太稳定，后续啊三星的这个投票结果啊是会这个决定是吧是不是会继续罢工的这么一个关键。针对于三星的这一件事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是发表了这个文章也是敦促双方发挥团结精神进行智慧协商啊。

9点4，早知道8点48分。那么国际方面的时讯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国际油价和金价方面的一些变动情况。先来关注啊这个国际油价方面的情况。那国际油价呢，在上一个交易日啊，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的情况。那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价格呢是下跌了5.66%，收于每桶98.26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呢，同样也是下跌了5.6%左右，每桶呢是105.02美元。那么按照此前的这个规律啊，这股价这油价下跌的话呢，金价通常是上涨啊，但是呢上一日啊这个国际金价呢却也同样啊出现了这个下跌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收盘时的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报价每盎司4511.2

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这个同时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焦点四早知道，今天就是这样。稍后呢10:10融媒直播晋江好医生，我们也和大家不见不散。今天的晋江好医生啊，我们呢也是邀请到了晋江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医生，来为大家针对于尤其是啊各位这个即将面临中高考的这些学生还有家长啊，如何减轻压力，来推出一些中医方面的调理做法。那么届时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今天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决。

0: 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九幺点四，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并且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这里是 FM91.4 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融媒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那实际上现在已经是来到了这个5月的下旬啊，今天已经是21号了，是不是？那应该说呢，离这个中高考越来越近了。那现在啊，肯定很多这个考生啊，还有家长，他们应该说呢，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因为距离这个人生当中的重要的这个节点啊，越来越近了，是不是？那有一些人呢，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像是睡不好觉啊，要么就是情绪不好啊，胃口不好啊，甚至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那家长也跟着非常担心啊，是不是？孩子状态不好，影响成绩，家长有的时候也跟着非常着急，连带着很多家长啊，这压力也很大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种压力大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一个好的调理呢？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第二医院中医科中医经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雄立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考试的压力调节。今天我们这期主题中医有方，备考不慌，欢迎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期节目啊，也是正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还有我们晋江观察的这个视频这个软件啊，视频的端口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啊，大家好。
1: 大家好。
0: 那王医生您好啊，现在确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大家都说压力很大啊，等等等等啊，是不是？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这个马上面临这个中高考的这个家庭，压力可以说是这有句这个流行词咋说的，压力山大啊，是不是？现在孩子们确实他们这日程安排的也很满，现在很多孩子可能早上很早都要起来，有的学校可能还会安排一些比如说跑操啊等等等等，然后啊早上一早就开始这个上课，然后呢学习的时候啊，因为马上要面临这个考试的这个压力啊，是不是？所以说这孩子们啊明显感觉到啊，我就看到有一些这个面临考试压力的这些孩子，他们脸上啊，仿佛就多了一些成熟的感觉啊，是不是？那其实有时候这个家长也是如此，有的这个这家长有的时候担心哈，这孩子学习好不好，吃的好不好，等不等，也会跟着这些失眠哈，是不是？那从中医的角度理解啊，您作为一个中医的医生哈，您理解说压力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能不能跟我们好好的讲一讲，这到底无形的东西是个啥？
1: 主任您好，您说的这个压力山大，在中医来看呢，它就是像一股气，不顺了。但是这个气呢，它堵在哪里，它可能哪里就出问题了。你就像我们闽南的夏天，它又湿又热，如果说空气它不流通，它人就憋得慌。身体呢，它也是像有一个气一样，它一紧张啊，一焦虑，它就堵住了。但如果说堵在肝上呢，我们中医它就叫做肝气郁结。但是如果是堵在胃里面呢，它胃气上逆，胃气上逆打嗝、烦酸、肚子胀，人就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同时呢，它是一个肝气郁了，就开始脾气大。所以呢，在这个压力呢，它可能它不见得起初的时候它不见得是病，但是它就是一个百病的一个开关。它毕竟这个情绪的因素，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
0: 您刚刚说的这点很有意思啊，我就听到压力啊本身是一股您说的叫气这个东西啊，应该是中医的这种理论啊，是不
1: 是？
0: 而且像您刚刚提到的啊，这股气儿堵在哪儿它就不顺啊，所以说这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就有的人压力大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压力大心里堵得慌，然后有的人压力大了他可能胃口不好，所以说这可能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啊，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像是这个经常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到要考试了，这个压力大的时候，我相信不仅是这些考生哈，有一些这普通人也是如此，压力大的面临这个一些比较这个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比如有的人一下子肚子会不舒服啊，也有的人

0: 可能睡不着觉啊，有的人呢可能就开始胡思乱想了，然后有的时候情绪也不太稳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是如何去理解它？
1: 所以呢，很多东西像孩子们普遍呢出现思虑过度啊，胃口变差，这个情绪起伏大哈。但是我们从中医来讲，这个核心病机呢就是个肝脾不和。那我打个比方哈，因为我们肝是主情志的，它就像将军一样，它负责调度指挥书写你的情绪。但是我们的脾和胃，它就像我们的后勤部长，它负责把这个吃了东西的粮草进行运化，然后让这个吸收啊腹部到全身。如果说考前他毕竟压力比较大，孩子思虑比较多，就像这个如果说后勤部长累趴了，他没力气做饭，他没法运化了，然后他一方面是胀，但是更多的这个气血不足了，他就出现食欲不振，浑身乏力。同时呢，如果说出现一个长期的一个紧张压抑，那这个肝的将军这个指挥他也烦躁了，开始乱发脾气，就开始急躁啊，胸闷啊，叹气啊，所以这个将军跟后勤部长一闹矛盾，那整个身体性能就垮了。
0: 所以说这个就像刚刚这个王医生打的这个比喻哈，是不是这前方打仗，后方支援，后方支援不利，前方战事不行，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对对，
0: 是不
1: 是？
0: 那我们经常还说到啊，这个压力很大啊，那除了像您刚刚提到的有这个肝呐、脾啊、胃啊这些脏腑器官可能会受到影响哈，是不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器官会比较容易受到，咱说压力大的时候会容易受到损伤？
1: 还有一个最大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心啊，心呢它是君主之官，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主神明的。但还是他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还是过知识点啊，这就是如果说过知识点，他如果说频繁的那个熬夜或者是这样学习过度，他就会出现这一个整个晚上睡，即使睡在梦里面也是老是在过，这样就心神不宁了，就会出现早醒啊，睡得不好。如果是心火和肝火他也一起往上烧，整个人呢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是很多是中考前以及高考前的孩子的很多孩子的通病。或者睡着了他也是多梦易醒，有的时候可能闹钟没亮，他没响，他就开始醒了。然后我门诊就遇到这种很多这样的孩子，他这个舌头一伸出来，舌尖特别红，这就是心火旺的一个表现。
0: 像您刚刚提到了，比如说有这个肝、有脾胃，然后还有心脏，是吧？等等这些脏腑器官啊，是不是？那通常情况下，一般如果要是压力大的话，哪些脏腑器官会最先有反应呢？或者说因为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反应，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压力大造成的，他可能以为就是自己是不是最近比如说胃不好出了毛病，或者是怎么样。一般情况下哪个脏腑器官会最先感知到我们这个压力带来的影响？
1: 很多孩子呢他分很多方面，最常见的还是他这一个心肠神，因为我们肝肠魂这方面睡眠它会出现问题，很多孩子他就是睡不着或者是早醒。再就是一部分孩子胃肠比较弱的人呢，他会出现肚子胀，然后不容易消化，堵在那个地方。再就是有些时候他如果说肚子胀的同时他出现一个胃往上反了啊，堵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堵在这个地方还出现反流的情况，堵在这个咽喉这个地方，那孩子老是觉得喉咙这里堵堵的、卡卡的，甚至呢就频繁的清嗓子。如果再加上一个感冒发烧，然后治疗不好，因为抵抗力差了之后，就反复切咽的一个咽部的一个不适，他这样需要反复的清嗓子，这种情况临床上也是很常见的。
0: 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啊，就像刚刚王医生所说的，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觉得自己嗓子不好，其实可能是胃的毛病，那胃的毛病可能最深处的反映出来是压力过大所导致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块可能很多人可能就联想不到这么远了，不经过这个专业医生的介绍，可能很多人就想不到这么多了。那尤其啊，在这个刚刚我们准备节目的时候啊，王医生也特别提到了今年这个年份比较特殊，它是这个丙午年啊，是马年啊，是不是？这个年份有什么特殊之处？怎么和我们的压力相联系？请王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非常专业了哈。因为我们学中医的话，就是不知年意所加，不知岁运哈，不懂这个运气，他就是可能对于一个中医的深层理解就不懂了。因为今年呢，就是丙午年这个马年，丙年呢就是它是水运太过，寒生火郁。我们当下的一个节气就是刚好5月21号是二至七到转到三至七了， 二至七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它的客气叫厥阴父母嘉陵上元熏火，上元君火。所以今年就是我们上元君火怎么理解这个上元君火呢？
0: 嗯，
1: 就是一般我们叫初至七，初至七呢是叫厥阴父母。厥阴父母它这个讲这个厥阴父母，其实就是像我们春天开始欣赏万物开始复苏了。
0: 嗯，万物复苏了
1: 啊，万物复苏了。到了上元君火，这个火就开始君火已明，然后呢这个。万物就开始长得比较壮硕，枝叶开始繁茂，
0: 春种夏长了、
1: 啊、对，春种夏长是吧，春种夏长这个时候。但是在有二至七呢，我们叫主气，主气它的顺序一般就是春生夏长，这个顺序它是不变的，从厥阴父母到上元君火到少阳相火，然后长你它这个生命呢，长长长长一定时候呢，到了秋天就开始收降了，所以就开春阳明照金啊，
0: 嗯
1: 啊，首先到了太阴司土，太阴司土照一个，你看到了七八月份太阴司土当令那个季节频繁的下雨，这叫太阴司土之年，这个万物司土在运化。好，司土运化之后到了秋天呢，我们就开始出现阳门照金，就是秋气开始降了，你不能老是长，因为毕竟我们那个地球上呢，我们的这个节律就是一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年的节律，生了长了然后该收，到了冬天就开始冰天就开始冻，就开始收藏了，就开始出现一个太阳寒水。太阳寒水到了北方，就是一个冰冻，这个一派寂寥的这样的倾向，秋降，那个冬藏，这样的情况，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客气，因为我影响到我们地球上的这个生物圈的，不光是说有春生夏长，还有那个我们古人的一个星象叫金木水火土，还有在这一个木星啊、水星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观天象这样。带来了一个木火土金水作为这五种能量对地球上这个客气的影响，总结起来就是客，但是客气呢它的是有它自身的规律，跟我们的主气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当下的二至七呢，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厥阴父母，所以说最近这个气候是一下冷一下热，风又比较大，然后出现容易出现一个风火向上，上热下寒呢，人就很容易出现心房失眠，所以口苦。但是你心房失眠口苦呢，因为本身今年是寒生火郁，寒生火郁，什么叫寒生火郁呢？你寒气太盛了之后，就是今年的主年那个主气，它都是一个，太阳寒水这一个主气之年，你这个收藏的降气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这个火呢，它会恶郁了，它长不出来，长不出来。但是呢，你的一个那个五年，就是它又是火年，马年这又是火年，它是有两个火又郁住了，它就会寒热进行交持。所以今年看我们头一段时间，特别开春以来，是不是感觉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一下热，包括现在这个气候也是一下冷一下热，是吧？所以火就容易飘到上面，但是火我们要藏在，要沉降到土里面，暖温的中土，然后呢肚子暖了，大便才会这个消化吸收才会更好。一方面火飘到上面让你出现心房失眠，一方面呢它火不暖土，那你就会出现腹冷便溏了。所以现在临床上然后心血管科很多心房失眠的，同时呢他又跑到消化科，他因为又拉肚子，所以这个情况就比较多见啊。马上呢我今天这个节气就成小满了哈，马上进入三支气，就是两个火，上阳相火加临那个上阳金火，所以很多的一个气候预测都是说马上进入接下来这个季节，就是一下子热的非常厉害，都预测很地方气温可能40多度哈、
0: 嗯，
1: 甚至现在说那个印度那地方可能40多度了哈。
0: 嗯，
1: 再就是洪水爆发，你像我们最近期的也比较让人印象比较深刻，像湖北，那个荆州的洪水，像98年洪水，还是今年是5月份，这是很罕见的。
0: 嗯、
1: 但是从我们这一个今年的岁运来讲，它就是因为刚好这一个二至七到三至七，这个两个相火交持在这个地方，两火叠加，属实并重了。数字品种接下来可能就非常热啊，到了这一个热的，因为你前几天它有这一个这个加持有郁，但是郁到一定阶段你两个火再相加，这郁不住了，郁不住了之后两个火相加，这个时候湿热热气就比较多了，
0: 嗯
1: 嗯，然后会就出现马上的这样的气运，刚好的迎接了一个孩子的一个中考和高考，他们就会面临的一个将来，本来我们闽南的一个天气呢就是又潮湿又闷，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身体的空调啊中阳不足，本身这个体质就容易出现一个中阳不足，那就容易出现中暑，叫中暑。中暑所谓的中暑无非也就是说你的脾胃虚了嘛，然后热气，然后又热又同时 这叫阴暑。今年考试就从一份上火，一份脾胃虚寒，这个同时存在复查情况。
0: 嗯，
1: 那他就出现一下舌尖红啊，口苦，但是肚子又凉，容易拉肚子。好，这个时候你如果孩子还让他一方面，哎呦，我觉得天气热了，我吃点冰的凉的，摊点凉的东西，他一方就拉肚子。然后这种火呢，你如果当成气吃冰的凉的是镇不住的，因为整个闽南人他的体质，他就是本身脾气偏虚的哈，湿气偏盛，中药偏主。养生的话，我们一方要清散，但是不能寒，要温下，但是又不能燥，要疏肝健脾。要这个安神，要敛汗，同时呢，你要还要提醒他要早睡，不能熬夜，饮食要清淡温凉，这个特别忌这个冰饮，但是也不能不大过，太热的太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面临的哈当下的这个节气给的压力，也是家长啊怎么去调理，其实很难的哈。这样说，是吧？
0: 嗯，刚王主任说了很多啊，就是有关于这个时节啊等等这一块，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时节这个、啊、可能毕竟没有太多专业知识啊，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相信刚刚王医生所说的一番话，大家可能听到了，就是上火和这个脾胃虚寒同时容易出现，是吧？为了清火，有的人可能吃点凉的，结果咔嚓一下子这胃肠道又出了反应，
1: 对，
0: 是吧？可能很纳闷，平时往年也不会这样，怎么今年这么厉害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看时节啊，还真的是怎么说呢，这看天，有的时候看这个天气看时节啊，确实还挺重要的。只是中医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一些丰富的文化瑰宝啊，是不是？
1: 对，
0: 嗯，那具体来讲啊，回头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确实很多的考生啊，他面临着考试压力很大，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上班族啊，这是其实压力也是很大，不仅是这个考生。那刚好赶上这个时间哈、啊，那考试的时候呢，考生呢压力就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可能包括平时啊压力大，大家可能觉得说我忍一忍是吧，克服一下我就过去了。我可能心烦，我早睡一点啊，或者说是我这平常我补个觉啊等等啊就过去了。这些能不能很好的缓解这个压力？或者说如果说要是长期有这种承担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容易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损伤，不好的这些地方？
1: 针对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先讲讲哈，就是当下这个中考和高考备考期又特别长哈，
0: 嗯，
1: 你看一下，我家儿子现在也初三，他现在最近也是进入复习的这个环节，节奏比较快，而且大家都很卷。这个学生呢，经常有的孩子会拼命的熬夜去刷题，精神紧绷，但是家长也很焦虑、很内耗，全身也是紧绷的。其实更多的情绪，家长情绪也积在家长的那个心里面，长期都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然后压力。他这个不会说的考试结束自动消散，他也会悄悄的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形成这个学生的一个身心的一个透支。而家长的丈夫的耗损，这个双重的外延伤害，因为情绪他会传导的哈，是吧？家长跟孩子，但是怎么去共同应对这种双重的一个外延伤害，很多亚健康啊，包括情绪的问题、身体不适，都在这个关键的环节。你如果说应对的不好，他就会悄悄的埋下隐患。
0: 那比如说像是对于这个孩子也好，包括家长也好，包括其他一些压力大的人群，能不能请王医生跟我们具体讲讲，他可能会造成哪一些潜在的影响？
1: 我们就具体从这个几个方面哈，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对于这个备考的考生哈，这个身心的双重透支，这个损伤啊，这个隐蔽，这个影响长远的这个情况，在具体，你比如说在我们神经系统哈，有的时候用脑过度。心神耗散，但学习效率反而是下滑的。所以我经常讲，你这个长期熬夜啊，高强度的刷题，精神高度紧张，交感的神经它持续亢奋，大脑的始终处于这个紧绷戒备的状态，它必然长时间的去做。我们这种你熬夜也好，它只能是用于应急，偶尔这一次两次哈。但是你说长时间的熬夜刷题，因为我们毕竟从睡眠的那个生理学来讲，你只有有长足的深睡眠，才能你的记忆才有存储。睡眠这个机制对这一个大脑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长期的处于紧绷状态，必然会出现一个失眠啊、多梦，然后呢入睡困难、浅睡易醒。但越熬夜，他越疲惫，白天就会昏沉走神，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好，然后呢，出现这个情况，你如果熬夜了之后，第二天会不会就出现一个频繁的会头痛了、 会偏头，甚至开始出现头晕啊、耳鸣啊，甚至稍微再一用脑就开始出现疲惫心烦。然后呢，出现疲惫心烦，这个孩子他累了之后，他就是情绪就开始容易敏感，容易易怒了，出现厌学的情绪，容易崩溃。我经常在诊室就看到孩子过来崩溃的想哭，甚至大家也看到很多这样一点小事就开始崩溃。好，家长看到孩子这个样子，哦，哎，这怎么办呢？是吧？又开始焦虑崩溃，是不是？哦，这样就你如果说这个时候处理不好，不让他纠正这个长期熬夜这个情况，把这一个不该长期熬夜这个情况习惯把它给打乱，你就让他好好的睡，是吧？陷入这种恶性循环，那你就很糟糕。那有的我们现在另外从肌肉骨骼系统，你看我们整个长期久坐在这一个教室之内，而且我看到很多孩子的教室，他们的座椅哈就是一个板凳，他没有靠椅的，是吧？然后你长期要绷直这个肌肉，你久坐僵硬，那气血就容易淤堵啊。有的时候你像我们那个，我们也是这样高考过来的哈，经常这城市那个地方，是吧？经常我觉得我读高考的时候，那个复习的时候，经常那个脑袋里还想我的题目，然后呢上完厕所回来经常走错教室，是吧？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有的时候一下子就是找不着地方了，
1: 是不是？找不着地方哈，那种沉醉当然那种也是好事情，但是你长时期的久坐低头这样伏案刷题，他是不是就不自觉的就会耸肩啊、皱眉啊、气血不通了，是吧？肩膀就会僵硬，颈椎的不适，是吧？出现这个后面的沉重发紧，那会的哈，那个孩子，腰背酸痛，再加上现在以前嘛，我们教室都没什么空调的，但是现在孩子教室现在条件好了，他没空调，你空调如果说在背后吹，现在孩子可能有的孩子如果说比较弱一点，你背后直的背后吹，他就更容易是中医讲的寒邪受袭了，是吧？寒邪侵袭到脊背，他就更容易出现一个外感风寒导致的脊背的腰背的酸痛。啊，出现这个情况，一方缺乏运动，这样体能下降，在颈背的酸痛，它就什么就来了。甚至的话，如果说你出去出了汗，到热天，一方面我们的毛孔是松开的，松开的。如果说你寒性外袭，起到体内，有的时候有经常有慢性鼻炎的孩子，那是不是更加会加重他这慢性鼻炎的一些症状了？另外的话，在对于脾胃来讲，这是很多家长关心的。像这种我们如果说出现湿力过度了，肝气郁结了。我们叫肠胃脑肠轴，就是说 肠道里面它有一个大脑的，我叫脑肠脑哈。毕竟生命呢，生命它是演化进来的嘛，是吧？最早它是也是这个虫哈这么发育，在这发育出我们的这一个脏腑，在形成我们骨骼肌系统，包括从口到肝段的这个肠子。但是说才从进化演变之前，你看我们的肠道里面它有黏膜下的一个神经节，还有包括肌腱的神经丛，这个肠脑本身就会调节这个胃肠道这个分泌的。但是你像蛇吃了东西，如果说遇到威胁，它是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是吧？我们胃肠道也是一样啊。我们经常中医讲这个湿郁伤脾，这个压力伤肝。如果说孩子本身就长时间这个思虑过动，他是非常费脑子的。但是如果说又面临这个考学这样个这个情绪的压抑，他毕竟是要比的嘛，因为你毕竟中考和高考其实还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哈，压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他就会损伤我们的一个脾胃肝胆啊，就出现如果搞得不好，你食欲不振，是吧？胃胀反酸，是吧？然后消耗不良，压力大，然后甚至呢脾胃不好就腹痛、胃痛、腹泻。啊，这刚去的胸闷气短，哎，很多孩子一回来，哎呀，是不是？因为作为家长，我是遇到太多的孩子，或者说过来看，整个人要么就是很烦躁，要么就是皱这个眉头哈，闷声不吭的。然后再就是临考前，很多孩子就会出现肚子痛、拉肚子，啊，这种情况。另外，对。
0: 那刚好啊，我们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哈，在问到啊，就刚好他们也问到了关于这个情况。您刚刚也提到了，如果压力很大的话，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脾胃啊、肌肉骨骼啊，甚至包括这个呼吸系统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是不是会有一些症状？
1: 对，
0: 我们有刚好您提到了，我们有朋友刚好在问啊，考前小朋友经常拉肚子啊，感觉肚子疼，这该咋办？
1: 啊，拉肚子肯定疼，因为今年的年运就是说。包括我们闽南这个体质哈，给大家造成这一个体质的因素。刚才前面提到，我们本身我们的中阳是偏虚的，中阳是偏虚的哈，然后偏虚弱的，所以吃那个 这个时候呢，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我们后期会讲到，就是这个饮食的调理，你一定不要给孩子吃冰的哈。
0: 嗯，
1: 冰的凉的东西伤了脾胃，像虾蟹贝壳的海鲜呢，这种也是偏寒凉了，它是偏咸寒的，像有海鲜这些也要尽量要避免，你还是要给他尽量吃清淡一点的。然后像我们温，所以你要跟他要温脾的哈，像我们闽南的像四神汤啊，就是山药莲子啊这等等之类的哈，我们闽南常用的。再就是说像我们闽南的这个浆果，它就是偏温的哈，偏温补的，可以适当跟吃吃。但是前提来讲，你这个他要看他舌苔厚不厚腻，如果说你如果舌苔比较厚腻，你就要跟他吃一点化湿的啊，像那个清淡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偏去湿气的，像山药莲子哈，可以偏清补一点，或者说实在偏厚腻的，你就跟他吃点藿香正气水嘛哈，跟他把这湿气化一化也是可以的。
0: 嗯嗯，我们还有朋友哈、啊、问到说，王主任，请问哈、啊，这孩子啊，这他在备考，这马上要准备中高考嘛，但是孩子有鼻炎，有鼻炎的话，他说啊、有药喷完了以后，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鼻炎哈、啊，如果你要是呼吸不畅，有的时候你这个思考啊，这在想东西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些就是也是昏昏沉沉的、啊，想不明白。嗯，这怎么办？
1: 对，鼻炎呢，特别是慢性鼻炎，慢性鼻炎它之所以它就像水龙头一样，或者像个井水，它不停的漏，是吧？不停的漏水。当然说你不停的漏，首先这个漏它若是那个我们西医来讲叫过敏和鼻炎，中医呢还是它是因为它的脾胃虚了，脾胃虚了之后火不暖肺经，然后这样就是它的肺也偏虚寒了，脾肺偏虚寒就容易生痰生食生饮，然后这个痰饮在这一个呼吸道黏膜或是在我们的呼吸道深部的黏膜，你腺体它就容易出现在分泌跑出来了。那你怎么弄呢？这个情况下，因为现在的孩子他那个还是提倡你要补这个脾阳，所以我们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可能我还是建议，如果说空调开了哈，背上我尽量把这个护肩背上哈，这一个衣服还是弄厚一点哈，让它这个空调这个风啊，尽量把这个后背把这个给护住，可能避免风寒的侵袭。另外就是当然冰冷凉的要少吃，同时呢可以考虑哈多晒晒太阳，节假日出去，多让孩子去见见阳光，见见阳光。再呢就是尽量吃一点偏温偏温性的一些东西，像我们闽南的浆果啊啊真的之类的。然后呢在这一方面就是切记，就是因为一时的就是天气热了，去贪凉，去把什么冰激凌啊、冰棒啊、汽水啊这些东西把它给加上来，这些就要避免了。
0: 还有朋友在说到啊，说前段时间不是也是有这个体育考试嘛，是不是？
1: 对。
0: 那体育考试运动完了以后，孩子老是膝盖疼，这是怎么回事？
1: 啊、
0: 会不会是一种运动损伤造成的一些影响，还是怎么样？
1: 他这个一般孩子呢，他的柔韧性相对我们成人会好一点，只是说。现在孩子呢他经常是久坐，他平时运动的机会还是比较偏少的，他如果说骤然不运动，你平时很少运动，你去骤然的运动，所以说就怕他的肌肉的协调性出问题了，然后出现这样一个出现这个损伤。一般来讲如果说短期之内大多数孩子问题是不大的，当然说你慢慢的随着他这个中考结束，他们即将步入大学，你平时多运动多加餐，或者是运动前就是做好运动前的这样一个准备，不要一下子就做过猛的体力运动去做这些，我觉得大多数孩子是可以慢慢恢复的，因为年轻人他那个这种小孩子他身体跟我们成人不一样。
0: 那最后啊，在这块还有朋友在问说藿香正气水是吧，平常的时候有的人也会家里会常备啊、这个感觉好像提神啊醒脑啊，比如说有的时候真要是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啊，感觉好像有点像是啥不适症状，经常有人就说哎呀喝一个藿香正气水就好了，是不是平时没事的时候能喝也能喝藿香正气水吗？或者说王医生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藿香正气水到底适用于什么时候？
1: 我就讲个打个比方吧哈，我这两天准备这个稿件，我家儿子哈就偷偷的就买了一个晚上就买了些那个冰的那个酸奶，啊，我还不知道。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出现一个，说爸爸我头晕，我站不稳了，我恶心想吐，啊，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遇到这种问题哈、啊。 它其实呢本身这个脾胃就偏弱，如果说你晚上又贪凉饮了或者吃了冰的西瓜，

0: 瓜也是偏凉的，
1: 嗯
0: 啊，或者水果它本身也是偏凉的，这些大家要注意。冰激凌或者说冰棒这些汽水，贪凉阴冷之后，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今年的气运是什么，本身就是中阳入运不足的，火又是飘在上面的，所以一方面它是寒热是错杂的。你如果说吃了冰的凉呢，脾胃运化一旦出了问题，水湿痰饮就容易变化为风动，然后呢夹液痰饮就会形成一个我们中医讲的一个头晕事物选择，叫做风痛加痰，叫做风痰便，这就瞬间恶心呕吐了。当然有些孩子呢，他就直接出现吃了冰的凉呢，就出现中焦的胃的一个气机的组织气机了，就一些胃的一个疼痛闷胀恶心呕吐，或者大便偏稀肚子痛了，这个时候就是中焦的一个寒湿，你要看他的舌苔，如果说舌苔偏厚腻偏淡偏腻的，然后肚子痛，如果说他是感觉到想喝温的啊，全身怕冷的这种症状，或者症状就是比较适合的。
1: 所以说这个情况大家要注意啊。那稍微提醒大家一下，有的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含有酒精成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可能大家在吃的时候啊，可能比如说有些药品或者说是开车啊之类的，这些大家就要注意。
0: 对，哎，藿香正气水呢，我们现在也有就是像那种正气液的哈，不含酒精的哈，因为藿香正气液哈，我们去用它的时候，其实它也不见得是一定要口服的哈。像有一次我一个邻居的孩子，他就是出现一个夏天这个吃凉的，引起频繁的一个呕吐，他问怎么办，我说你就用藿香正气液把它那个作为戒指去揉他的肚脐啊。
1: 哦，外用。
0: 对，可以外用，揉他的肚脐，哎，揉一揉，或者是说揉我们的一个中脘穴，中脘穴就是我们从剑突啊到肚脐连线的终点，叫中脘穴，你用这个戒指哈揉这个肚脐，像很小的孩子他不肯喝这个药，因为这个药很多孩子不愿意接受，
1: 味道不太好
0: 啊，味道不好。对，你当然了，我就做戒指，其实外用也可以，或者说我们干脆，他如果说出现一个，就是刚才主任说到这个膝关节疼痛，那可以啊，我们就用正气水做戒指去刮痧啊，就刮他这一个顺着这个腿的这个经络哈，从上往下刮，不要来回刮，就顺着刮，刮一刮，刮出痧，作为这个戒指，因为这个藿香正气水它有点黏腻的感觉，它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戒指。其实中医呢，不光是说这个养生，我们治法不能说光停留在口服上面，我们还有很多外治法，都是可以利用的这些。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相信，很多朋友之前也没想到吧，这个藿香正气水还可以这么用啊，是不是？那回过来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啊，可能会对于这个身体啊造成的一些损伤，那刚刚啊主任也介绍了这个很多啊，对于这个孩子啊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影响啊，是不是？那除此之外，我相信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啊，作为这个陪着高考的这个人啊，也会可能会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是压力下的应激的症状啊，是不是也会可能会对于这个家长的身体造成损伤？虽然说他们可能没有直接的参与考试，不像孩子说有久坐啊等等，那对于家长来讲，这个时间段可能需要注意什么，请主任简要的跟我们说一说吧。
0: 陪考家长呢，这个身份我也是哈，所以
1: 很多朋友可能在看直播的，包括听直播的，可能都是陪考的身份啊。
0: 是是，
1: 嗯，
0: 确实陪考家长哈，特别是孩子妈妈哈，经常会出现这个焦虑哈、内耗，慢慢在默默承受哈。是有的时候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看到孩子哈，特别是孩子他也会身心疲惫。你看我们学习了一整天回来，他也会想要手机哈，这种时候他也想解压。但是这个时候看到成绩以后，当然觉得这样，我们经常会，但是孩子他快崩溃的前夕，经常熬夜去，他一方面去想去做了这个时候的话，他也会有了他的压力，会崩溃那个时候，会因他情绪的冲突。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在这个全程陪跑，紧盯成绩，他有这个前途，熬夜陪伴，好，情绪崩溃，这个长期这个焦虑压抑哈，我们其实家长呢，他反而是人很容易被忽略的哈，我们家长的付出，这种情绪跟心神，长期这个焦虑、心神不宁、失眠，这个常态化。毕竟我们作为家长的身份，不光是说面临孩子这个关键的环节，我们还遇到我们还有家庭，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是吧？
1: 各方面压力，
0: 各个方面的压力哈，是吧？这么说，所以作为家长是更不容易的。我们一方面要担心孩子的这个成绩啊、考试发挥啊、升学的这个结果。这个这段时间可能大多精神呢都是长期的紧绷的，然后 所以说。

0: 很多时候孩子睡不着，我们大人也一样，也是会出现受睡困难的，早醒多梦，睡眠浅，睡不踏实，也会这样。特别遇到跟孩子这样一场冲突之后，更会甚至会出现莫名的心慌心悸啊，那个胸闷气短了，又是焦虑紧张，有的时候会暴露啊，是吧？然后暴露又会形成恶性循环，又很内疚，没办法，这种强制性也会疲惫不堪。然后呢，你又没法发，你不能随便对孩子发吧？发一次你内疚，你长时间怎么弄？另外这个丈夫损伤，你像我们这个时候作为孩子的家长，现在大多数都是也接近是40来岁这样的人群哈，所以作为女性人群，肝气郁结、各种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吧？甚至肝脏的结节，它都来了，加上压力。依然不发，然后甲状腺结节甚至导致甲状腺的肿瘤、乳腺的一个增生，导致乳腺的一个肿瘤、子宫的肌瘤、月经紊乱，然后面部的色斑、暗斑，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很多那个到了这个年龄，突然发现看东西看不清楚了，然后男女，我们就是作为父亲呢，也会容易出现口苦啊、咽干、爱叹气啊、这个胸闷、压抑啊、烦躁啊、易怒啊。再就是脾胃失调，也会出现个便秘腹胀，是吧？然后这样长期的一个焦虑，它也会耗上我们的肾气的话，加重我们的衰老成分。所以很多，特别是男性的一个糖尿病，都是这个状态下高压下诱发的，啊，或者是去看长期的焦虑、抑郁、失眠，因为这样对于我们男性就会出现长期的一个皮质醇的一个大量释放的增加，处于一个压力这个状态下。皮质醇的一个增加，包括焦虑、抑郁，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升糖这个激素，它就会诱发我们这一个导致升糖指数增加。我们降糖的激素就胰岛素，那多了这是长时间这个情况下，糖尿病就容易发作了。后来很多男性到这个年龄啊，去医院一查啊，完蛋了，以前这是个脂肪肝的，血脂高一点的哈，现在糖尿病就出来了。好，或者是说，很多男性家长说这个情况开始，突发增加了，白发最近就长了很多了，啊，免疫力下降了，动不动就容易感冒咳嗽。另外呢，像很多的家长坐办公室的，他也一样会面临久坐的问题，是吧？
1: 嗯，
0: 啊，也会出现一个肩颈的酸痛啊，是吧？腰椎的一个疼痛啊，啊，这样一样的哈。再就是你因为莫名的一个这样一个长期的失眠、头痛，然后。失眠它也会引起，再上最近空调马上开始开启了，受了寒邪之后本来肌肉紧绷的状态，你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头痛了，是吧？也会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这个有时候休息，你短时间休息，因为长时间积累，你可能休息也很难的缓解。还有刚才说的就是这些长期高压打了激素引起血压血脂啊、哦、这些情况诱发糖尿病啊等等哈、哦，都是来源于这个情况。
1: 那其实说到了、啊、这个压力导致的这一个后果啊，是不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啊、那么其实我相信啊，大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啊，就是作为这个中医的医生啊，王医生，您觉得说啊，我们在我们中医的角度啊，有没有什么就是排解压力的办法，或者说这排解压力的这个原理是个什么样子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排解这个压力哈，我们先讲讲就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个患者哈。这一个患者呢，他是我去年那个大年三十那天接诊的那一个患者，他一个食品厂工人，其实呢才30来岁，很年轻的一个患者。就是因为本身可能他就有情绪压力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呢他过年前可能工厂里比较忙，连续加班有40多天、然后呢也经常需要熬夜，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这个情况那个时候呢是被家人搀扶着走着我进来的，当时呢整个头面部就是湿冷，精神极度疲惫的一个状态，那几乎就是要崩溃了。他就跟我说、哎呀，我好几天都没睡着了，白天困得要死，但是他这种困呢，他一躺下来就开始思绪浪费，根本就睡不着了，稍微有点动静就开始惊醒，然后醒了他又再睡不着，他吃了安眠药勉强能睡，但是白天呢昏昏沉沉的，一停药就开始出现严重的失眠，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过劳性失眠。所以对于这种孩子呢，如果说我们孩子也是一样长期熬夜 长期熬夜，它就会损伤到我们的根本，出现了我们中医所说的，因为你肾藏精嘛，我们中医来讲，人以那个金木水火土，就是人以五脏化五气，以肾喜怒悲忧恐。我们的精神的情绪是我们的一个人的五脏气的一个外延外生，是吧？是耗用的。我们通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感知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的神的意识的外放，这是我们的神的耗散一方面，耗散的方面过度。但是你耗散的同时，你要懂得要收要藏，收和藏是靠什么？靠我们的睡眠，靠我们的心神的一个收进来，你的肾的精气才充足。因为你长时间的耗散，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肾精的不足，一方面你的一个火又飘在上面，所以说会出现一个根本的一个能量耗光了。同时呢，一方面出现虚火，虚火飘在上面，你的肾的根气不足了，这就会出现一个睡不着，然后想睡睡不着，这样的一个小情绪就变成大病了。所以真的这个思路来讲，我们再去想想这种怎么去做到这个中医治本的方法，其实核心思路就是一个疏肝啊，健脾安神，真的很容易做到情况。当然呢，我们中医的治法可能会一方面跟他补的阳气哈，再一方面跟他清火，然后当然用这个一方面补阳气一方面清火的方面，因为他就是这样，就不用说用太多的一些抗焦虑药，我们用中药，其实中药它是真的情绪它也能及时的是它也很快就缓解了哈。但是真的这么严重的情况呢，那我们能不能说从中医治胃病的角度，那你给他们就是说尽量预防它出现这么严重的角度，是吧？这个情况才是。所以你这种如果说我们能早做到不用吃药，不用吃药，是吧？这样更简单的调理的方法，那才是我们追求的更好的一些方法嘛。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一提吃药啊，可能有的人本身对于这个事情就有一些心理压力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觉得哦，我是不是病了、之类的。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情绪，它可能只是压力大的情况下，它可能未必到这种疾病的这种程度哈、是不是？那有没有什么就像您说的不用吃药的方法，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针对于现在马上中高考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什么这些比较适合他们的方法？
0: 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强调哈，一定要强调作息，才是最大最好的药。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晚上哈，11点前必须睡觉。但是做到这一点呢，很多是因为家长没办法，因为孩子会随着家长的作息去转。虽然说大家都懂了这是养阳气最好的方法，但是很多家长面临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家的事情，他可能需要我们需要熬到11、12点哈，这样。但是说怎么做到11点睡觉，可能一方面我们要家长要率先做到自己要11点睡觉，然后监管孩子，让他那个有安静的环境。你不能说让他睡觉，你家里其他地方客厅的灯还是开着普普通通的，那你没办法，孩子怎么睡？本身他就是火飘在上面，是吧？心神就浮在上面，稍微的扰动他就睡不着的。所以可能家长方面你要可能创造一个比较安静舒适的环境，让他11点前能够说睡觉。但是你当然了，有些孩子可能要折腾到11、12点，那你还是要讲啊，那你我们12点半前就熬夜，那个12点半之后，那个这就是作死了，那就是相当于1点到2点，这个时候之前还不睡，那心神耗散。如果说你2点之后还不睡，那就更要命了，这是千万要不得的。因为有些孩子他会偷偷的去玩手机哈，玩手机甚至藏着手机，他熬到1、2点，这种情况可能做好孩子这个监管，我们觉得作为家长，很多可能家长能够说理解这种状态，是吧？
1: 其实说到这儿哈，王主任，我觉得像有一些人啊，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有体会，那有的时候我可能感觉有点，就像您说的，压力有点大，我睡不着，睡不着呢，我就拿出手机来看一看，刷刷视频什么的，哦，我感觉好像这个缓解点压力，然后呢就睡着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这往往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睡不着越想看手机，然后越看手机呢就越熬得越晚，然后就如何打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
0: 所以很多人建议哈，你就把手机就放在外面，不要放在卧室，
1: 不接触的
0: 啊，不接触它，因为你手机的这个光，怕就是怕很多孩子哈，他如果说偷偷的拿一个手机灯是给你开着的哈， 你熬那个关灯下去看那个手机，一方面是熬夜，你不知道他熬玩了多久，你缺少监管；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光下，这个蓝光对孩子的这一个视力，它会影响到那个脑垂体，我们这一个正常的这个节律的。因为见这种蓝光，它这个褪黑那个褪黑素是没法生成的，它也你长时间的这个情况，所以最好的我还是建议哈，你创造一个让它适合睡眠的一个状态，所有的灯把它关掉，安静下来，所有的动静都小下来，手机放在外面，是吧？保持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让他去。再就是你光跟他讲道理真的是没办法的，但是我觉得创造一起哈，能够说早点这个安睡这一个情况，可能是需要一家人那么
1: 共同努力一下，
0: 对，共同努力。
1: 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作息给他安排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助这个考生能够缓解一下压力这个？
0: 第二点当然就是运动，它是最好的疏肝药。就是我们作为中医，包括现在我们卫健系统也在向各个大医院去推荐这个八段锦。八段锦其实呢，我们八段锦的一个就是脱手离山椒哈，脱手离山椒。主任，大家能看得到我们？
1: 可以看得到您。
0: 对，这个你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用站着哈，不用说很好的姿势。我们就是这样，双手这样托着哈。然后深吸气，缓缓的，就这样，做一个伸展，像把天要托起来的感觉。然后屏气。然后再缓缓的放下去哈。多多其实你做第一次的时候呢，可能肌肉有点紧张，但是你缓缓的做。多多其实我们坐在教室里也可以，不一定要站起来哈。这样做的，他做了之后就疏解整个颈腰背部的这样一个经络气血哈。再就是你像那个单举哈。第二个我们调配位去单举是这样，单举。单举，再这样，再单举。当然呢，我们就是说这个调皮位虚单举哈，就这样，特别是我觉得脱手离山椒，你双手托天离山椒做这个，或者是你回来做做，或者是我们课间操的时候，希望各个家长或者是如果说老师能够说鼓励大家做一做，他可以很快这个颈背部脖子就松了，甚至有的时候做得好会出一点小汗。一点小汗，整个颈背部就会酸痛，然后呢气血一流通，然后肺水肺湿排出去之后呢，我们颈背部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出现一个颈背部的酸痛，它其实就是一个痰饮肺水积在我们的一个皮里那个皮皱之层哈，皮皱之层，如果肺水排出来，头脑也会觉得轻松一点了，颈背部也会得到酸痛，对小孩子对我们学生的这个成绩的提高它是有帮助的。
1: 那除此之外，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压力大了之后啊，他能会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方式哈，是不是？那我还看到过这网上有一些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一些缓解压力或者说帮助大家这个怎么说的这减压产品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有一些这个按摩仪啊，甚至于说包括一些什么水啊之类的，这些玩意儿它到底好不好用，或者说它有没有用，请王医生来跟我们讲一讲。
0: 现在市面上的减压产品哈，比如说磁疗仪、按摩仪，但是这种情况呢，它确实它只能放松我们的肌肉，它就像堵车的路面上给你洒洒水缓解一下，但是你情绪的方面，我们如果情绪不能解决哈，路还是堵的，它疏通不了肝气，治标不治本。另外如果说我们做正念冥想，这个是推荐的。正念冥想哈，像中医的静养，就是其实上就是调心安神。我们中医，不光是说有这一个各种各样的养生的，还有叫导引，导引的话，跟就是我们说的正念冥想，包括各种正念，它就可以给沸腾的心火浇一瓶冷水，让这个浮躁的心神可以安定下来。正念冥想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其实就是说让你的心神给收集下来。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下棋也好，弹音乐也好，古琴也好，它都是想办法收拾你的心神，是吧？下围棋也好，你就专注力嘛，让你的进入心神的交流，心给静下来， 啊，达到这样的复杂的心，这个时候晚上你就不能再催促孩子去刷题了，

0: 家长呢看到孩子上火啊，就给他喝什么凉茶，甚至有些人上火出现牙龈的肿痛啊，就开始跟他吃那个环磷酸氢片，
1: 嗯，吃一些药物，
0: 对，吃这些类似这些啊清火的。但是很多孩子呢，其实我刚才讲了，我们是上面是热下面是寒的哈，
1: 嗯，
0: 你吃这些清火药可能短时间吃一次是可以的，但是你长时间吃这个寒凉药，它会脾胃会更虚，一方面拉肚子，火会飘得更旺。有些孩子呢，哎，觉得这孩子比较辛苦，就跟他炖大量人参啊、鹿茸啊，
1: 给补
0: 补，拼命的补哈，拼命的补。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孩子他的消化能力是弱的，
1: 嗯，
0: 是吧？比如说湿气比较重，中阳偏虚寒的，你拼命跟他进补这些东西，他就火上浇油了。所以呢，其实这个情况，考前的饮食清淡温润，其实最好的补品，
1: 嗯，
0: 是这种，
1: 嗯
0: 啊。就像我们闽南的海鲜比较多，这个时候我倒是不建议说，哎，你就给孩子吃太多的什么虾蟹贝壳的海鲜，还是等一等。
1: 嗯，
0: 哎，
1: 嗯，想吃我们看完吃，有的是这些事，是不是？
0: 是。
1: 嗯，所以说，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关心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直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考试之前有没有什么？哎，给我们这些中高考的考生，包括家长也跟着一起吃一吃啊，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实用的，这种能够帮助孩子缓解压力或者说清心啊等等这样一些食谱，请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像这种针对孩子哈，包括家长情绪这样调理的，我们推荐可以像买一点玫瑰花或者陈皮哈，去来泡茶啊，买，因为玫瑰花它可以疏肝解郁啊，陈皮可以理气健脾。他这个孩子情绪烦躁胸闷气叹的时候泡一杯效果就比较好了。再就是安神助眠的一个那个这样主食，我们可以拍点小米啊、百合、莲子这样粥哈，因为莲子呢，我建议大家煮那个莲子粥的时候，莲子心一定要在，因为莲子心它可以清心火，清心火本来我们今年是那个本身就是火飘到上面，所以莲子里面莲子心是非常关键，莲子心其实它也是个茶，莲子心呢，它可以清心火，同时呢，莲子它又可以化湿，就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季节。百合呢，它也可以清心寒神的，因为我们火偏盛，它是百合，它同时呢，它这个清心火也不是非常强，它也是可以作为食补的一个药材。这样的话，用小米去养胃，百合来清心寒神，用莲子啊，这样晚上可以炖一炖，那宁心助眠。另外呢，就是像山药的瘦肉粥啊，山药瘦肉就可以平补他的肠胃。啊，我们的中药不足了，我们经常讲中药不足怎么办，你就跟他炖点山药啊、瘦肉粥啊，山药里面你也可以加点莲子哈，甚至我们可以就直接就把四神配足了，山药啊、薏米啊，薏米，然后这些莲子啊加进去，就是炖一个四神，闽南的四神汤来炖这个瘦肉汤。然后呢，到了接下来讲的我们像马上就三支气了，两个火啊，就是上元金火加上上元相火，所以说最近的接下来的天气会命的，特别是到了6月23号中考的孩子哈，那就会更热了。
1: 嗯
0: 啊，中考那个更热的这个情况，那你怎么弄？口干，如果实在是口干，你要先去解他的这个口渴。那又刚才说了，你冰的凉的又不能吃，那怎么解这个口渴了，是吧？那你就给他喝乌梅汤嘛，是吧？乌梅汤，你乌梅汤我们就是稍微把它冰镇一下，不要太凉就行了，是吧？不要说太凉，或者说其实喝热饮反而会更好。就少量的乌梅汤，我们放点乌梅、陈皮、冰糖，这样去煮，煮成乌梅汤，它可以，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它这个阳气是那个火比较盛，那我火比较盛，它就会耗散你的精气。那我家的乌梅把这火给收一收，降一降，它就可以爽肝化阴了，就可以生津止渴。就像那个我们《三国演义》里面望梅止渴一样，
1: 望梅止渴、
0: 啊、是吧？但是为什么望梅止渴？因为本身在那吃个乌梅、是吧？它就是
1: 酸的，一下子嘴里面哎，就这种感觉上来了，
0: 是吧？对，
1: 那除此之外啊，王医生，那有没有什么饮食方面的禁忌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什么东西最好不要去碰的？
0: 对，好，这个比较关键哈。刚才说了，也讲了我家孩子的例子。冰水、奶茶、油炸、烧烤、过量的甜食，同时呢，我觉得为避免那种出现过敏的情况，海鲜，特别是那种没吃过的海鲜，一定要避免。但是前提这四大金刚：冰水、奶茶、油炸、烧烤、过量甜食，因为冰水它容易伤脾阳，

0: 这个奶茶高糖高脂爱胃，油炸的烧烤呢它也容易生湿生热，甜食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同时三餐要规律，每餐吃个七分饱就可以了，让脾胃有足够的气血，因为你吃太多了之后，我们玉华营的饮食你要耗你的气血的，是吧？这些啊，因为孩子跟我们那个普通不一样，孩子呢就是他的教室里面，他吃完饭就要去学校，就要继续去复习的。如果吃得太饱，他就会影响到他的进一步的学习，他可能我们经常什么吃了叫碳晕的这种
1: 晕碳
0: 是吧？啊，所以就是为什么七分饱这个，另外就是。好，主要就这些。
1: 那说到这儿哈，那我相信啊，这是刚刚我们说到了在饮食方面啊，是不是？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来到了这期节目的尾声阶段。除了刚刚说到的饮食这一块之外，王医生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考生和这个家长啊，特别是还有一些啊，这个以这个现在啊高考的考生家长为代表的这一系列压力比较大的这些人群啊，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适合的一些养生方面的建议，或者说比如说像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中医方面有没有是按摩推拿的一些简单的办法，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首先就是总结两点，给考生就是睡好觉。一定要睡好觉，比刷题更重要。给家长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唠叨哈，因为你情绪稳定就是最大的支持，因为您的情绪是家里的定海神针，您稳了，孩子才能稳哈。再就是针对这一点呢，我们就是讲讲哈，就是怎么缓解孩子的一个中医的解压按摩的一个方法。其实很多孩子回来就是他觉得很压力很崩溃，头很痛很晕。我们可以家长可以试试把孩子的太阳穴帮他揉一揉哈，或者家里大家都有刮痧板，你就跟他整个把这个颈背部跟他从上到下跟他刮一刮，再呢用我们的手拇指哈把我们的太阳穴揉一揉，太阳穴揉一揉，我们的太阳穴就是在我们的眉尾和眼尾的中间这个凹陷处哈，太阳穴大家应该大家都很知道，还有我们就是叫百会穴，百会穴是其实就是在我们额间。这样连线跟大脑中间，连线这个中间，你就这个反复跟他揉一揉哈，揉个100下到300下，反复再按揉，再按揉，大家就记得这两个穴位哈，然后你这样跟他反复按揉，跟孩子聊聊天，发散心情，在这样的开导之下，我觉得慢慢的孩子他是理解的，家长的这是给他一个温暖。
1: 像刚刚我们王医生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藿香正气水啊，藿香正液可以作为戒指，是不是揉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抹一点，会不会效果更好？
0: 对，揉一揉做戒指，对，揉了之后你再去洗个澡嘛哈，洗澡前去揉一揉，但是说你，可以啊，就是大家担心可能用了正气水之后可能会，衣服脏了或者什么，我觉得那一点其实不重要。
1: 对啊，状态好才最重要啊，是不
0: 是？
1: 对，好的，那到这儿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也就差不多了啊。那么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王医生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我相信其实今天不仅啊，大家呢学到了这个缓解压力的一些办法啊，特别是针对于中高考的学生啊，吃啊，包括休息啊等等啊，我相信不仅了解了这些，甚至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通过这期节目也能了解很多有关于中医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是不是？那也有朋友在问到说，我们这个节目哪里可以回放啊？节目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把整期节目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实况啊来发到网上，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晋江电台和晋江电视台的这个公众号。那最后请王医生来最后跟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些中高考的考生和家长最后再来说两句吧。
0: 好，感谢。最后呢祝愿所有的学子哈身心安稳，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啊。也祝愿大家能够情志舒畅，健康平安。好，感谢，
1: 好的，谢谢大家。那再一次感谢我们晋江市第二医院中医科中医经典科副主任医师王雄立王医生来到直播间当中，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那我们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一首歌曲我们率先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复刻回忆。当微风裹挟着温柔爱意，当520这个充满仪式感的日子如约而至，每一段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每一份深情都值得被聆听。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复刻回忆。

复刻回忆，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打捞尘封的心动，温柔又治愈，仿佛让我们重拾那一些被时光珍藏的美好瞬间。一首温柔的复刻回忆，接下来让我们重温时光里的心动和惦念。这首家喻户晓的金曲《屋顶》便是青春爱恋里最动人的写照。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屋顶》。男女生的配搭，把青涩又纯粹的爱恋唱得动人心弦，也是让我们感受到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有人愿意陪你看遍世间温柔，共度岁岁年年。前段时间任贤齐到晋江开演唱会，我还在跟同事聊说，任贤齐的这一个金曲真的是数不胜数哈，其中就包括接下来这一首《水晶》，也非常符合今天的这个日子。

时隔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水晶》依旧是非常的耐听，而编曲里面的这个风铃让整首歌曲非常的灵动又清澈，就好像是水晶一般澄澈无瑕。平阳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唯美又深情，将极致的浪漫跟深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北极雪》。

两颗相爱的心能够抵御世间所有寒冷，这份跨越风雪的爱恋坚定又动人。北极雪。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节奏更加的活泼更轻快的作品啊，这一首歌曲也是号称是明明的表白曲，歌名就叫明明很爱你。

男女生的默契对唱，充满青春的朝气跟甜蜜。热烈的告白令人心动，而有一种浪漫是无需言语，只需彼此默契相依。最后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经典对唱，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全市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市淘宝，车市淘宝。
9: 小军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美丽。”哇！
9: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150,000买零度 L 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还是什么呢？当你想要买一台运动家轿，你还会不会想起零度 L？ 在新能源当道的今天，这台纯燃油的轿跑每个月依然能够稳定的卖出3000-4000台车，这个成绩放在整个汽车市场里面呢，也许会觉得并不起眼。但假如把范围缩小到合资的 A 级的运动家轿，零度 L 几乎是绕不开的一台车。那么零度 L 现在到底行情怎么样，开起来用起来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哪些配置更适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零度 L 呢也是一口价了吗？以前做一口价大多数都是新势力品牌，现在的传统的燃油品牌也开始玩起了一口价，就比如说之前的凯迪拉克以及现在的这台零度 L。从结果来看啊，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因为这台车本身就是主打年轻人的市场，而年轻人在买车的这件事上啊，最反感的就是价格不透明，啊，也不愿意和销售呢来反复的拉扯，所以呢，零度 L 的一口价的模式呢，就相当于把你不用啊为价格扯皮这几个字儿直接写在了脸上。当然了。有些地方的零度 L 在实际销售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但整体的幅度很小。那我们也说啊，其实有好多的地方这个它的情况啊，就是很多地方的零度 L 现在全系一口价的基础上，还会给到一些额外的政策。哇哦，这个你想到了吗？你想到了吗？可能你还没有想到，对吧？在这个一口价的基础上还会有额外的政策哦。其实这个让价呢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啊，你也可以理解成多送你几次的保养啊，只不过是以车价优惠的形式给到。现在零度 L 的主要优惠还是靠官方给到的一些权益，比方说2年的免息分期，没有手续费，可以啊代开票价的50%啊，你如果想要手头多点流动的资金，那这个分期的贷款还可以考虑一下哦。

不过咱们也说了，就是还有一些地方要注意的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相比大众现在给到的整车的终身质保，零度 L 呢只有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也就是说保发动机还有变速箱，并且大小保养都在啊，都得在 4S 店做。那很多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小保养一次大概在550块钱左右，大保养在2600左右出头哈，价格跟自己去外面做保养其实差不多，而且还有高端机油和黑钻机油可以选。就算你用价格更高的黑钻机油，单次的小保养也就700多块钱，算上官方送的动力总成质保，很多人觉得也是能够接受的。所以下一个问题，零度 L 的空间够大吗？你对车型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你想关注到你想了解关注的车型，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那每次提到啊，这个空间方面啊，零度 L 的空间到底够大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宽奢轿跑，虽然有点调侃的这个味道，但是侧面也说明了这车的空间至少不会小到离谱哈。也许你会觉得啊，这车的账面数据也就那样，但你要想一想，零度 L 本身定位就是 A 级车，所以呢4791毫米的这个车长配上2731毫米的轴距，整台车的空间还是有保障的哦。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仍然有一拳，不过头部的空间倒是有点局促哈，满打满算啊，也就是4指不到。不是说零度 L 做的不好，而是轿跑车本来要为了线条在空间上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再一个就是它的二排的中央的这个地台高度，我觉得做的也是比较高的。跟这个 iPhone 16 Pro 做对比的话，差不多就是从充电口到静音键那么长。假如你长期5个人满载出行，那谁坐二排的中间，就是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了。

0: 真的。
1: 这车的储物空间啊，绝对是它的亮点啊，因为零度 L 本身就是掀背的轿跑，所以后备箱呢不仅开口非常大，拿取东西更方便，而且呢容器也就足够给力。常规状态下的容器也就是509升，后排支持比例放倒，容器最多的能扩展到1432升。不管日常哈、放点闲置的物品，还是需要装一些大件的行李，零度 L 都会比普通的三厢轿车更有底气。所以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零度 L 并不是那种为了颜值然后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车啊。所以呢，它更像是在运动造型还有家用代步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平衡点。所以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零度 L 开起来怎么样。

看一下啊，零度 L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可以先给一个结论啊，如果买的是 1.5T 的版本，那么可以把零度 L 看作是造型更加张扬的奥迪 A3 啊。如果你买的是 2.0T 的 GTS 的版本，那这车在性能上确实无法跟高尔夫的 GTI 媲美，因为它不像高尔夫 GTI 那样完全是奔着性能去做的，而在价格、性能和家用上面找到了属于它的平衡点。先来说一下 1.5T 的零度 L， 这车实际开起来的感觉啊，个人觉得跟三厢版的奥迪 A3 差不多。零度 L 的优势主要还是颜值更帅，配置更高。因为零度 L 呢自带了大掀背无框的车门，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 10.2 英寸的液晶仪表，搭配的是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 12.9 英寸的车机，甚至可以说啊，这些配置面前四环的 logo 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再来说说这台车的这个深度的体验哈，这个零度 L 的 GTS 的零风百万纪念版，这也是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的顶配的版本啊。很喜欢这台车，但是网上的争议哈倒是不小，因为很多人会拿它跟 GTI 做对比，觉得这车的价格虽然更便宜，但是啊，就是零度 L GTS 啊，这个是少了什么换挡拨片、大尺寸的这个刹车盘，还有什么呢，就是后轮的通风盘、 DCC 的自适应的悬挂，还有可变的转向比等等，这些配置啊，也正是因为少了这些性能取向的配置，所以你怎么看啊都不如 GTI 那么硬核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实际开下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并不差，甚至超出了对它的预期。像在开零度的 L GTS 的时候，调到 S 档，一脚油门下去，该有的推背感没有缺席，同时能够给到一些小小的声浪。虽然这台车的转向啊，没有像 GTI 那么的硬核，但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指向模糊啊。配上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挂，过弯的时候呢，底盘的紧致感和支撑性也不错哦。那在 D 档的状态下呢，这台车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柔，整体的动力输出感觉和开这个帕萨特没什么感觉，因为零度 L GTS 的动力系统和自家的帕萨特有异曲同工之妙，外加那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跑高速的时候也能够减轻一些长途的压力，所以日常代步也不难受，整体的实用性还有智能化配置也是不错的哦。

0: 我们也说白了，高尔夫的 GTI 更像是一台披着家用外壳的玩具车，而零度的 L GTS 则是在保障日常使用的前提下，尽量的保留驾驶乐趣的轿跑车。你要是看中车辆的极限还有改装的潜力，那么高尔夫的 GTI 依然是更纯粹的选择。但如果你只是有这么一台车，那么零度 L 的 GTS 反而更实在。在之前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说啊，现在还去买零度 L 的人多少有点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实际开完之后反而觉得这恰恰是零度 L 存在的意义。特别是零度 L 的 GTS 真的是给了年轻人一个新的选择，换个说法说，零度 L 用自己的产品和定价证明了轿跑车并不一定就是高高在上的。你想一想啊，花个15-16万的价格就能够买到零度 L GTS 的顶配，而且外形足够张扬，动力足够用，还能够拿来正常过日子啊，怎么看都是非常符合这个碗大料足的几个字儿，笑个打哇哈。所以呢，假如你也想买一台价格不高还有点驾驶乐趣的轿跑，那这个零度 L， 特别是零度 L 的 GTS， 还是一个不错可以关注的选择。
1: 爱你的事当作秘密，
0: 翔宇说这个价格我买领克的03 Ultra。 陈山霞说都买跑车了哪里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满传说这个价格我买一辆二手的小米速七。哈里说花钱买车能力范围买到自己喜欢的就好啊。MEL 说这个价位好像能够买到 XEL 交响乐，说15万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夸张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嘿，朋友，路上都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

八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增程版的小鹏 X9， 该出手时要出手吗？如今的 MPV 的市场已经被可油可电的混动产品牢牢的占据啊！你看最近半年的 MPV 的销量排行，前五名的几乎都是这种车型。换句话说，大家现在去买 MPV， 早就不看，不只是看空间、配置、性价比，还要尽可能的降低用车成本，提升驾乘的体验。像最近去深度体验的小鹏 X9 的增程版，其实也是按这个路数在走。那这车实际开起来、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哪个配置又更值得买？关于这些问题，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小鹏 X9 的增程版现在什么行情？作为一台刚上市没多久的新车，想要车价有所优惠，难度实在有点大。但是只要你啊，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啊，还是有一些政策的啊，对吧？如果你是这个小鹏的老车主，那么还会送你每年1500度的电卡，一共送6年，差不多值个10000来块钱啊。这些配置和权益不够给力，我觉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还是比较给力的啊，毕竟。光是零首付3年免息分期贴息差不多哈，3万多块钱啊，这些政策能够有的话，这个分期没有手续费，更不用说送的各种配置、质保啊，七七八八算下来，相当于省了好几万，妥妥的是在薅羊毛啊。其次呢，就是很多人关心的交付时间太长，导致今年才能够提车的问题哈，这个到底要操心而不操心啊？一方面，现在虽然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要7到9周才能交车，所以哪怕现在锁单也要等到几月份，你算一下。但是咱们换个思路去想，今年提车也就意味着自己不用纠结到底要不要这个什么时候上牌的事儿哈，对吧？今年交付，那在今后的卖二手车的时候，那肯定也是从2026年开始算的哦。另一方面，就是很多人所说的这个购置税的问题，对不对？现在小鹏官方直接一步到位啊，给到的政策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啊，假如没有买车的打算，或者由于一些因素导致啊，这个今年啊，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会按新政策啊进行了。那这个购置税按新政策到底要交多少钱？其实也特别好算，就以32.98万的 Ultra 为例，应交购置税就是从啊怎么说呢，32.98万车价啊，这个车价除以11.3，然后算下来就是2.92万不到。那购置税减半征收啊，减税的上限是15,000，相当于要交个14,200不到的购置税啊。并且啊，据说各种赠送配置服务权益啊，到底有没有啊，这个也是关键。现在说关键的点啊，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开起来怎么样啊？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动力羸弱啊，从个人角度出发，其实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实际的开下来啊，这车的配的后置的286马力、465牛米的单电机，整体动力表现并不差，官标的百公里加速是8秒，无论是红绿灯的起步还是高速超车都已经足够应对啊，更何况这是一台 MPV， 是一个作为第三空间去承载家庭的工具，所谓的极致加速根本就不是它需要考虑的事情，甚至觉得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过剩的动力只会降低驾乘的体验， MPV 要的是舒服，是稳定，而不是速度和激情，况且它也不是没有运动模式，开启之后还是能够给到一些驾驶乐趣的啊。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底盘配置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像是后轮的转向啊、双腔空悬这些功能或者硬件，有一个算一个也都安排上了，就是因为保证整台车的驾乘舒适度。那么在实际开的时候呢，觉得它的底盘也是属于既有一定的韧性，也不会有那种软趴趴毫无支撑性的这种无力感，但也不会特别硬，导致坐起来乘坐起来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并且呢，这车自带的底盘的智能调节我觉得表现也非常好，它会主动帮你去识别路况，然后通过各种自带的空气悬挂去调整姿态，保证舒适度还有通过性。并且呢，得益于它配备的后轮转向系统，整台车即便在城市道路也不会有那种难以驾驭的大车感啊。毕竟它的最小的转弯半径只有4.9米，和老款的标轴的奥迪 Q5 差不多，所以开起来一点都不累，像在城市道路需要掉头能够很轻松的一把过去，不用再来回打方向挪来挪去，这一点呢感觉一定是要给好评的哟。并且啊，还是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车的轮胎宽度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有不少的朋友问我啊，为什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这么大的车身也用上20寸的圈胎，但胎宽只做到了235，看起来就跟面条一样，难道不觉得缺乏气场吗？甚至各位在大多数的 MPV 上都能够发现，哪怕它的原厂尺寸的轮胎再大啊，但是原厂的胎宽最多也都做到了255，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就是4个字，乘坐的钝感。

0: 好，我们来说这个叫做大家非常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什么叫这个的哈？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乘坐的钝感到底是什么？是乘坐的钝感哈、啊。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无论车子遇到什么路况，你坐在里面没什么感觉。假如轮胎做得特别宽，虽然车辆的操控性和稳定性更好，但是同时呢，也会把轮胎接触路面时所产生的震动放大传递到车厢内，而窄胎可以弱化这种不适感，保证车辆在乘坐时候的一个舒适性。换句话说，给 MPV 用特别宽的轮胎，就好比你拿这个全画幅单反，再加上高端的定焦人像镜头去拍你的女朋友，画质啊虽然足够清楚，但是你女朋友的眼里啊还不如用自带美颜的相机的 APP 拍出来的自己。而对于一台 MPV 来说，比较窄的胎啊就是它的美颜相机啊，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可以了。另外呢，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车辆的静谧性也觉得哈、是非常 OK 的哈。一方面呢，这车为了降低风噪胎噪，直接给车子配上了 RNC 主动降噪的功能，可以通过车内外的麦克风还有震动传感器去适时的采集路噪、风噪等环境的噪音，然后呢依靠图灵芯片和相关的内置程序去进行快速的分析，进而生成反向声波去抵消这些噪音。另一方面呢，像之前的有些增程车，但凡增程器一开始工作，车内就特别的吵，对不对？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用上了超静谧无感增程器，还有 ENC 的增程器的主动降噪的技术。你不用纠结这些东西的工作原理，只要一开哈，对，开一次，你会发现小鹏 X9 的增程版在噪音的控制方面，那是妥妥的给了加了黑科技啊。还有很多朋友会关心的就是高阶的智驾辅助系统哈，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体验哈，因为 XNGP 一直都是小鹏的杀手锏啊，也是小鹏的成名作品之一。全程开下来，无论是城市还是高速，这套 XNGP 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几乎能够让人实现零接管啊。毕竟小鹏 X9 的增程版用的都是最新的 XNGP 的系统，像是VLA 的 OL 的大模型，还有 VLM 大模型，还有人车共驾等等这些功能啊，这台车全部给你安排上了，所以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足够好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换句话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在智驾辅助层面和现款的小鹏 P7 是看齐的，也是同级产品当中遥遥领先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和小鹏 X9 上面的这套这个智驾辅助只差一次试驾而已。所以下一个问题，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体验如何？关于这台车的配置啊，我觉得首先看这个参数啊，就能够感觉到它的确实配置挺高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小桌板这些都没有缺席，前排的这个车门带电吸，二排的电动侧滑门也全系标配，前两排的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主驾的头枕音响也配上了，二排的航空椅的这个还支持零重力、无线充电等等，三排也带加热，还有电动调节，连二排的车窗的遮阳帘都给配上了。而且有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各种的舒适化配置，这次全系都标配，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说，那就是入门级满配。其次呢，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的内饰造型还有颜色搭配，我觉得也做得相当的不错，整体简约不简单，内饰的色调看起来也足够的温馨，坐进去的时候呢，光是从视觉效果上就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并且呢，这台车各个细节做得也很不错，让人觉得干啥都顺手。就比方说啊，车辆的二排上下扶手，二排的座椅的
1: 弹出式的杯架，包括很多人都在纯电 X9 上面看到的下沉式的后备箱的这个坑，哈哈，这次在增程版上也继续保留，储物空间足够充裕，就算全家出行也不会出现行李太多、车子装不下的问题。你只要体验一次，就能够感受到这些设计上的小巧思哦。

再来说说它的空间啊，这台车的空间是真的大，特别是这车的第三排空间啊，把二排调到腿部一拳多的这个距离啊，三排腿部空间还有三指左右，头部空间四指多，加上它的三排的靠背支持的电调啊，电动调节，坐垫还能保证长度的基础上，做了斜向下沉式的一个设计，所以啊，身高1.83米，坐在第三排也能够既不憋屈也不会觉得坐垫支撑性不足，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说白了，小鹏 X9 增程版就是本着打造舒适的第三空间去做的，对于一台七座的 MPV 而言，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只要你家有刚需，那么内饰和空间一定能够让人满意。下一个重要问题，小鹏 X9 到底要买哪个配置？目前在售的小鹏 X9 的增程版其实也就两个配置，一个是309,800的 MAX 版，再一个就是329,800的 Ultra 版。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辅助驾驶芯片的数量，低配用的是单颗算力750 TOPS 的图灵芯片，高配则是三颗。如果要问我啊，单颗的图灵芯片够不够用，那我觉得是足够的，但是好和更好之间也存在区别。如果让我来选啊，肯定选择三颗芯片的版本，不仅算力更高，也能有更多的硬件的冗余去保证今后的用车体验。再一个啊，你要不要考虑小鹏 X9 的纯电版？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你对自己哈，有没有这个续航以及补能的焦虑。如果你觉得可油可电是刚需，想日常代步纯电更省钱，长途有油箱更省心，那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肯定更适合。

最后再来做一个总结啊，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觉得小鹏 X9 脏了，长途对不对？敢长期持有的信心，这车啊，不是为了和纯电版去硬碰硬，而是去补齐自己在市场当中缺失的那一块短板，甚至觉得啊，这是小鹏的一次试水。因为小鹏除了这台 X9 的增程版，其他车子有一台算一台都是纯电啊，要是这台小鹏 X9 的增程卖得好，那么其他的纯电车就好比说小鹏的 P7 G6 这种产品是不是也可以出增程版呢？这样就相当于两条腿走路，既能够满足纯电用户的需求，又能够再去吸引那些喜欢可油可电的客户呢。啊，至于这台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值不值得买，我觉得答案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实际体验之后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台好车，也是一台好的产品哦。硬件素质没毛病，软件和细节也足够给力，甚至觉得但凡你要可油可电的 MPV， 看腻了那种大面积镀铬的前脸造型的车型，那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一定是适合你的选择，直接哎，可以去考虑试驾一下哈。来看一下各位的观点和看法。正说在新势力眼里啊，买车的预算大概就是在30万左右这个级别的，没有购置税的这个原因。四季说，坐等明年便宜10万的二手车。开快车说，大家买30万的车，全款比例占多少？有多少提前享受的？河北说，蓝山、高山、小鹏 X9、极氪 9X、极氪900、星光的730，基本上都是5年两免，或者是3年零息，但不给长补了。里外里啊，那些钱线下没有互联网显得优惠大。还有听说增程版有后轮转向吗？有。那关于车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意开门。
1: 爷爷，我回来了。
2: 哦，死金回来了。哎，今天这么晚呀？哎，赶紧过来吃饭吧。哎，
1: 好嘞，爷爷。
2: 死金啊，嗯，当着大学辅导员感觉怎么样啊？
3: 嗯，挺好的。哦，对了，爷爷，告诉您一件事儿，我参加了一个省校合作项目，要去山西省长治市的武乡县。哦，还要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参观。
2: 说啥？去山西？要去长治武乡？
3: 嗯，对，这个项目叫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听说啊，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太行奶娘的群组雕像。啊，
2: 太行奶娘？
3: 嗨，都是些老掉牙的故事了。
2: 你说什么？老掉牙了？
3: 爷爷，我是说那些故事老掉牙了。
2: 老掉牙了？你怎么能这么说？
3: 爷爷，您别激动啊，我就是随便说说。
2: 随便说说，这是原则问题。
3: 爷爷，您别生气，别生气。
2: 司机。去把你太奶奶的遗照拿来。
3: 拿哪一个？
2: 床头的那个。
3: 好好好。爷爷，拿来了，行了吧？
2: 给你太奶奶跪下。啊，
3: 爷爷，这又不是清明节，又不是过年的，为什么要跪呀？
2: 给你太奶奶跪下。
3: 啊，好。我跪，我跪，跪还不行？
2: 四金啊，你听好了，你太奶奶就是我的奶娘，她就是一位太行奶娘。
3: 太行奶娘？我太奶奶？

广播剧《太行奶娘》，出品人刘英奎、孙刘林，总监制罗庆东，总统筹郭建立，编剧赵建新、王辉、李海涛，作曲于祥国，导演全胜。

0: 集。
1: 我朱太行就出生在太行山里，那里被人们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它是山西省的武乡县。当年啊，这个只有14万人口的小县，驻扎着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鲁迅艺术学校，大大小小100多个党政军机关。我的父亲是总部警卫团的团长，他叫朱尚全。母亲呢，是八路军的军医，叫乔幼梅。他生我的时候是1939年的冬天，在武乡县张南村。
2: 是不是前面就是啊？
3: 哎，对对对，前面那家就是。

0: 大娘，该想，刚才帮刘花生孩子，你们都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就照这个来。
1: 好，
0: 来，叫一声八路军。

0: 爷爷，那个早产儿是？
1: 那就是我。孩子啊，起来吧。啊。爷爷啊，是在孙大娘家出生的。孙大娘家一天添了两个娃娃。他说两个娃一起来是缘分，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就想着用长命锁来锁住，讨个吉利。孙大娘给刘花的娃取名大锁，我呢就顺着叫二锁了。你太奶奶，我的生母，因为早产和劳累，身体很虚弱。
2: 幼梅，幼梅，我回来了。
3: 老朱，啊，你咋才回来啊？哎呀，
2: 这仗痛快，不到半个小时就把鬼子营盘彻底端了。哎，听说你生了，我马上就赶回来了。
3: 快来看看你儿子吧。哎呀，老朱。这就是咱儿子。哎呦，
2: 这大鼻头小眼睛长得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啊。我的娘哎，他这是咋的了？
3: 乖，不哭啊，来吃奶了。
2: 哎呀，
3: 不哭了，再吃点啊，再吃点。
2: 他这咋还哭呢？
3: 孩子吸不出奶水了。
2: 啥？
3: 我没有奶水。哎呀，
2: 这
3: 宝贝，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2: 哎，幼梅，哎，你别哭呀，这一大一小都开始哭，你让我咋办呢？我去熬点米汤来啊！
3: 只能先这样，可光喝米汤也不行啊！
4: 奶香，是我，奶香，
5: 改香主任啊，快进来！
6: 呦，
5: 老远就听到二嫂哭了，这是咋了？
3: 我一直没奶水。这孩子饿得直哭。
2: 这孩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5: 你们别着急哈，我想想办法。
2: 改香主任，哎，这兵荒马乱的能有啥办法？
5: 这样，我去看看村里坐月子的婆姨们，实在不行呢，实在不行去找刘花。
3: 可是刘花的奶水够两个娃吃吗？啊，
5: 你们别急啊，我去看看。
7: 哦，哎呦，这么好看
8: 啊，生在一家家，吃着爽奶奶，拉着小指头，一对小崽崽。这不是缘分，是生啊。刘花，你说是不是？
7: 娘，看你说的甚啊。
1: 就这样，刘花姨成了我的奶娘。当时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寇不断对根据地发动扫荡，父母要随着部队转战各地。就在我刚刚满月的时候，部队又要转移，父母决定把我暂时留在孙大娘家里。在离开张南村的前一个夜晚，他们一宿没合眼。
2: 啊，有没二嫂睡着了？
3: 今天我看见二嫂吃了刘花好多奶，大锁却饿得嗷嗷哭。
2: 太行山的乡亲们太实诚了，
0: 让大锁受委屈了。
3: 明天，二锁就真成了孙大娘的孙子，刘华的儿子了。二锁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
0: 尤美，咱们还会回来的。
3: 我知道。
0: 这大锁和二锁呀，就是一根藤上的两颗小苦瓜。两个娃都得吃刘花的奶。哎，他这日子不好熬啊。
3: 孙大娘和刘花的日子本来就苦，这以后就更难了。
0: 这村里满仓媳妇刚生孩子，刚刚牺牲的保卫部刘政委的女儿也奶在他们家，还有两位同志家的孩子也都是村里的乡亲们在奶着。
3: 这一个个小八路落地就吃太行山乡亲们的奶水，真不敢想，没有这些奶娘，咱们的小八路们可怎么养活。乡亲们真是咱们八路军的恩人。
0: 最好的房子给咱们做营房，最后一尺布给咱们做军装，最后一碗米给咱们当军粮。孙大娘的儿子铁柱当八路军还牺牲了，他们孤儿寡母又给咱们奶孩子，我这心里。有没啊，把那一袋小米留下，算是咱们的一点心意吧。啊，
3: 这块毯子也留下，给俩孩子遮风避雨。老朱
0: 啊，
3: 咱们什么时候能回来接儿子？
0: 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吧。也许
3: 什么？
0: 也许永远也……
3: 我不许你这么说，不许你这么说。
0: 有没，咱们是八路军战士，是共产党员，要随时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3: 那你为啥不往好的地方说呀？也许……
0: 行，咱往好地方想啊。也许我们转战太行山，很快把鬼子消灭，咱们的二锁啊，刘花给喂养的白白胖胖，长得壮壮实实，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回来接他。等抗战胜利了，咱们带着二锁回陕北老家，咱俩工作，孩子念书，再生两三个娃，二锁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玩，到那个时候多好啊。
3: 等鬼子投降了，咱们把孙大娘、刘花还有大锁都接过来。大锁二锁一对兄弟一起长大，哎，这好日子睡着了都能笑醒。
0: 今后咱们两家和一家过，有福同享，有难
3: 不许再说不吉利的话。
0: 好，有没，天快亮了，
3: 老朱，给咱儿取个大名吧。
0: 咱们儿子生在太行山上，太行人民养育的，将来长大了也要像这雄壮的太行山一样，保家卫国，建功立业，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回报国家，回报民族，就叫他太行吧。
3: 太行，太行。二叔，你有大名了，叫朱太行。 老朱，哎，再把灯拨亮点，让我再好。

0: 报告院长，轻伤员全部撤退，重病号已经安排好担架，乡亲们又来了不少，要求帮助伤员撤退。
1: 好，好，太感谢乡亲们了，快组织大家一起撤退。
0: 是。
2: 乡亲们，快撤！担架抬稳一点啊，不要晃啊，快！
3: 老朱，
2: 优美，
3: 群众还没撤完吗？
2: 这是最后一批，你们那边怎么样？
3: 我们这只剩下重病号了。
2: 优美，鬼子的大扫荡马上就开始了，要加快速度转移啊！
3: 老朱，你也加紧啊！
2: 好，老朱，赶快走！
3: 乡亲们，大家往这边走，快！
4: 走！
2: 乡亲们，要快，不要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2: 乡乡亲们，安全了吗？啊，尤梅，我怎么在这儿？
3: 你受伤了，首长让把你先送走。乡亲们都安顿好了。
2: 好，好，尤梅，我要起来。
3: 快躺下，
4: 首长，
3: 不要动。
2: 尤梅，你听我说。不行了，
3: 老朱，你别乱说，你会好起来。
2: 尤梅，照顾好咱们的儿子，见到孙大娘，替我给老人家磕个头。
3: 我记下了。老朱，老朱，
4: 团长。
3: 团长，
5: 团长，朱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3: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3: 乔医生非要走，是，二嫂就托付给你们了，闺女。你放心吧，
7: 刘花妹子，
3: 哎，
7: 这块毯子是我们从陕北带来的，留给你和孩子。这是老朱交代的。
3: 哎，我收好了。
7: 还有这两块大洋，你和大娘能贴补一阵子。
3: 这个，乔医生，这个我不能收。
7: 拿着，
3: 闺女，拿着，闺女。我和乡亲们的命都是朱团长救的，我就是舍上老命也得养好他这根独苗啊，你就放心吧。
7: 啊，大娘，柳花，
3: 哎，
7: 老朱老家在陕北，如果我没能回来，等孩子长大后，就让他去陕北靖边寻老家。这是老朱留下的军号罪。老朱是吹着军号，从陕北走到太行山的。
3: 闺女，这军号罪，我替二所收着。你可要平平安安、囫囵全全的回来，啊！
8: 乔医生，你再抱抱孩子吧。啊！
3: 乔医生，还没给孩子留个名字呢。
7: 他爹说叫朱太行。
3: 朱太行，
7: 儿子。大娘，六花，大锁爹牺牲了，二锁爹也，我要随军出发，以后你们婆媳俩。
3: 乔医生，这两个娃娃，你就放心吧。啊，
8: 我和大锁的命，都是乔医生你给的，只要有大锁一口吃。绝不会少了二嫂的那口。
7: 大娘，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娘了。
3: 娘，好闺女。
7: 娘，刘花妹妹。

0: 再见，闺女，娘等着你回来。姐，一定要回来呀！
1: 乡亲们，我们走了，我们还会回来的。
2: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3: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4: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4: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3: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5: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6: 北京时间13: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

0: 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青阳和平路兴隆路路段双向绿化养护占用了这中间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下面是一条来自晋江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5月21号14点39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间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

经给他买了很多的玩具，家里的玩具都堆满了好几个箱子。去年还买了 PS 游戏机，不停地买游戏碟，可是玩不了几天又说没意思，想玩新的。看到同学玩什么他就要买什么，可还是会经常抱怨好无聊。真的很担心孩子的这种状态，是继续给他买还是怎么引导好呢？其实看到这个案例呢，我想先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个概念。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可能很多人也会听到这个呢，就是快乐阈值。就是说让一个人感受到快乐所需的最小的刺激。比如有的人看一会儿电视就觉得很快乐，而有的人却觉得看一会儿电视没意思，要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才快乐。如果这个快乐阈值提高了的话，那就需要不断提高刺激才能够感受到快乐。对孩子呢也是如此。你肯定记得第一次给孩子送某个他喜欢的玩具时，孩子那开心的样子吧。但是你如果总是给他送玩具，他甚至懒得看一眼，直接丢一旁，因为太多了，普通的玩具已经满足不了，没有了新鲜感。那么玩手机也是如此，没碰过手机没有上瘾的孩子，偶尔看几个视频或者玩几个小游戏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满足，但是一旦接触多了就会想看更多玩更多才开心，就会想着法子去获得手机，跟父母闹情绪。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少给孩子这类刺激。现在已经有很多孩子无法安静下来好好做一件事了，就算是写作业也是一下子摸笔，一下子去上厕所喝水，反正就是坐不住。甚至还有一些还在悄悄把手机藏在作业下。如果总是让孩子沉浸在手机游戏里，那孩子肯定会上瘾。游戏就是这样设置的机制，你充值多练习就会变强大，然后就能及时获得那种力量感成就感，然后前呼后拥，在游戏里获得刺激和快乐。这样的话他们会对手机产生强烈的依赖。

给孩子的玩具也不要太多，不要太过昂贵，有几件心仪的就好了。特别是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不要买太多我们觉得不可少的玩具，因为很多时候是出于面子，或者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自己。有一位妈妈说，看到3岁多的儿子，每次看到小区里的一个小男孩坐电动玩具车，也想去玩。她说，看到儿子那羡慕的眼神，觉得不能委屈了孩子，自己二话没说就下单了一辆。可真买回来之后，儿子坐了几次就不想要了，摆在家里占地方，真的很后悔。她说，与其说不想孩子受委屈，更是自己觉得不能委屈。小时候就是想买的东西，妈妈不舍得买，就觉得不能让孩子也像自己童年那样。后来才发现，儿子看到别人有什么都会羡慕一下，都想要。但自己终于冷静下来了，不再那样买买买，去满足孩子一时的快乐。因为过了那一阵儿，带儿子去玩他喜欢的沙子，他好像什么都忘记了一样的快乐。卢梭曾经说过，给孩子的玩具，几根有叶子和果实的树枝，一节即可以供他砸，又可以供他嚼的干草。这些东西呢，同那些漂亮的小玩具一样，也能够使他玩得挺高兴，并且还没有使他一生下来就习于奢侈的弊害。给孩子的玩具不是说多么昂贵就更好，适合就少，而且呢，要适量。

养孩子不是花的钱越多，孩子就会越快乐，因为依靠这种外部消费刺激带来的消费型快乐，对于孩子来说，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乐，那么有意义。比如现在一到节假日，很多父母都会带着孩子去旅行，倘若不是孩子自己真正喜欢的目的地，他们的眼睛会更愿意盯着手机。我之前呢，在一个景点发现有一位爸爸带着两个男孩，孩子爸爸在那儿拍照，想要他们看看风景，可是两个孩子一直在那儿玩手机，根本没有心思理会爸爸。倘若你没收掉他们的手机，孩子说不定就会闹脾气，吵着马上要回家。而这样的旅行给孩子带来了快乐吗？也许有，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玩手机的好时机，因为父母在放松，自己也可以肆无忌惮地玩手机。不要怕孩子无聊，就算是在家里跟你说无聊，咱也不要紧的啊，他们会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反而父母管得太多，操心太多，满足和关注的太多，让他们的这种状态强化了，加重了。因为无聊是生活的真实状态之一，也是成长过程中很正常的状态，有时反而会从无聊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莫言在童年读书当中提到他的经历，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苦役苦戏。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就是这种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使得看闲书成了对抗无聊的唯一途径。如果那时候给莫言一部手机，尽情地玩游戏、刷短视频，那后面又会怎样呢？记得很多80后、90后的小孩子，他们的暑假呀，真的是漫长又枯燥。偶尔呢，会跟小伙伴一起去河沟里摸鱼、捞泥鳅，或者呢，跟着奶奶干农活。下雨天不做农活，写完作业之后就在家里看叔叔柜子里那些为数不多的报纸杂志，然后去朋友家借书。读书成了一件感觉快乐一点的事。我觉得阅读本身是一种需要专注力、静下心来做的事，也是对抗无聊的好办法。所以呢，很多孩子都是从一两岁开始，让他们听有趣的故事，看有趣的图画，慢慢的，孩子就会爱上阅读，培养好的阅读习惯。而一旦父母在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这样去做的话，那么等到孩子逐渐长大，周末在家或者假期在家，他就不会说无聊，因为他做完作业之后，会去翻开自己心仪的书本去读。所以呢，我经常跟身边的朋友说，让孩子去阅读，去读喜欢的书，去读好多好多书，获得阅读带来的快乐。哪里还有时间说无聊？哪里还有时间去玩手机呢？

我们要让孩子做一些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获得好结果的事，然后呢，从这件事中获得快乐。有时带孩子去爬山，远比去游乐场玩一趟更好一些。当然，大部分孩子是会选择去游乐场的，但是那些刺激的项目玩了一趟下来，发现也没有什么好玩的，等一会儿呢，又会说无聊了。但是爬山的过程，慢慢去发现那些新奇的植物或者小动物，捡到几个松果，却能够给孩子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哪怕不小心被藤蔓的刺扎到手了，或者是裤腿上满是苍耳子，也会有不少难忘的体验。当然，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一起种些植物，看着它们慢慢变化，最后感受收获的快乐。季羡林先生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说，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信息从天空，从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但是他又说，今天的儿童可能难以理解过去的贫乏，而过去的那些经历却让自己终生受用不尽，养成了对生活要求不高的性格。可是这种对生活要求不高的性格，往往有更低的快乐阈值，不需要那些刺激，内心也能获得满足，持久的快乐，幸福感呢也会更高。

说到底，我们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刻意剥夺孩子的快乐，而是帮他分清短暂的爽感和长久的幸福，把快乐从向外索取拉回向内生长。生活里不用刻意制造匮乏，却可以多一点留白，放下无休止的买买买，少一些电子产品的投喂，多留一点无所事事的时间给孩子。无聊不是坏事，它是创造力的温床。一个能安静发呆、自己找乐子的孩子，内心往往更丰盈、更有力量。可以试着把消费换成陪伴，比如周末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拼积木、画一幅画，去公园追蝴蝶。晚饭后不刷短视频，共读一本好书，聊聊彼此的小想法。这些不花钱却用心的小事，会在孩子心里种下踏实的安全感，也让快乐变得扎实温暖。更重要的是，父母要做好榜样。如果我们自己总是依赖购物、刷手机来缓解焦虑，孩子自然就会模仿。当我们能享受简单生活，从阅读、运动、陪伴里获得满足，孩子也会慢慢地明白，快乐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源于内心的丰盈、成长的成就感以及身边人的爱。少一点消费型快乐，不是吝啬，而是给孩子的心腾出地方，去装下那些更珍贵、更持久、让他一生受用的真快乐。这份快乐无关物质，却能够伴随孩子走过漫长人生，成为他对抗迷茫、治愈疲惫的长久的底气。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

0: 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要如何去给孩子降低这个消费型的快乐。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手机的问题，给孩子手机呢不在年龄而在心性，分阶段引导，立约共守，才能够让科技成为翅膀而非枷锁。 前几天呢，我跟一位朋友聊天，他说去年的暑假他带着孩子回老家去过，原本他以为回到农村可以让孩子们享受一段农家乐般的童年时光，爬山玩水摘果子，就像他小时候过暑假的样子。可现实呢却让他大吃一惊。好友说，你知道吗，现在农村的孩子基本都不怎么出去玩了，几乎都在家玩手机， 那个画面令人触目惊心，两三岁的孩子手里捧着比他们脑袋还大的手机，笑嘻嘻地盯着屏幕，小小的拇指灵活地滑动着短视频。好友感叹道，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手机玩，最多就是看电视，但电视这么大也搬不走，现在的手机这么小，走到哪儿都能带着，一打开手机各种让人兴奋开心的内容就自动涌来， 哪还需要其他的快乐呢？其实跟我的这好朋友聊完之后呢，我就不禁感叹，这么小的孩子在尚未形成自控力的时候就已经玩手机玩到失控，他们接下来的人生会怎么样呢？生活在屏幕时代，值得所有父母深思，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给孩子一部手机呢？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孩子真正做好准备使用手机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家长博主他分享说，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分别是8岁、6岁和4岁，目前只有8岁的哥哥拥有一部手机，在我们的监督下使用。不过说来也挺有意思，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主动提要用手机了。去年的暑假呢，他也实在挺忙的，不是和小伙伴约着去踢球玩水，就是参加夏令营，和家长一起逛博物馆等等，每天都有好多好玩又有趣的事情等着他，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惦记那块小小的屏幕了。至于6岁的姐姐和4岁的弟弟，我们至今都没有让他们接触过手机，他们还小，眼前还有无数值得探索的事情，骑车、滑板、踢球、爬树、画画、手工、过家家等等，这么多好玩的玩不过来，哪儿轮得到玩手机呢？所以我们的计划是，如果可以的话，一定尽可能的推迟孩子使用手机的年龄。这个想法呢，其实跟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屏幕时代：重塑孩子的自控力》所说的不谋而合。这本书中建议，2岁以下的孩子最好完全不接触任何电子产品。那么2到5岁呢，每天屏幕时间应该严格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能不用最好别用。6岁以后可以适度的引入电子设备，但不能过多的代替现实生活。孩子年纪上小之时，就应该优先去户外活动、阅读、运动、交朋友，而非围着屏幕转。书中建议16岁之后再考虑给孩子使用手机。到了这个阶段，孩子才开始具备一定的时间管理能力、情绪调节能力以及应对社交关系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不过年龄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心理成熟度。有些10岁的孩子已经能自律的使用手机，懂得合理安排时间，而有些16岁的青少年却可能一直拿起手机就停不下来，沉迷于短视频、社交点赞、网游，甚至影响学业与情绪。所以父母需要观察和判断的不是几岁可以给手机，而是在心理层面孩子是否已经准备好。

在《屏幕时代：重塑孩子自控力》这本书当中呢，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孩子的大脑就像一块肌肉，屏幕的使用方式决定了这块肌肉是被强化了还是被损耗了。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将来能有节制地使用手机，就不能一开始就把一台智能手机塞给他，而是要像训练身体一样，循序渐进，慢慢地预备好他们的屏幕肌肉之后，再给他们手机。那么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共用设备阶段。最开始时，孩子必须在父母的监管之下才能使用手机，并且只能在客厅等公共空间使用，不能独自带入卧室长时间使用。同时，父母也有权随时查看设备内容与使用记录，通过这个方式为孩子的数字边界感打下一个基础。手机不是想玩就玩的娱乐工具，而是一种需要认真负责使用的工具。那么第二阶段就是陪伴使用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对网络内容、游戏、短视频的好奇心会越来越强，单靠限制已经不够。这个阶段父母应该更多的陪着孩子使用，一边使用一边教他们辨别手机内容的质量。书中提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三类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识别屏幕内容。首先是红色内容，属于高风险强刺激类，比如短视频无限制、暴力游戏、打赏直播、社交点赞，这些会让大脑反复获得快感刺激，极易上瘾，应该严格限制甚至禁止使用。那橙色内容呢，比如益智类游戏、查资料、电影视频等，属于中等刺激，既可能增长见识，也可能陷入沉迷，需要家长陪同引导，一起讨论设定使用时长。再者就是绿色内容，包括创作类 APP、 编程、视频剪辑、摄影、写作类工具，这些能激发孩子的内在动机和创造力，应该鼓励多使用，甚至可以作为培养兴趣和技能的一部分。那么第三阶段就是要逐步放权阶段。当孩子在前两个阶段已经表现出良好的自控能力，并且愿意与父母沟通分享他们的使用体验，就可以进入逐步放权的阶段。不过对于红色内容和橙色内容，仍需要用清晰的使用边界，引导孩子多探索绿色内容，鼓励他们展示创作的成果。

给孩子一部手机绝不是一件可以草率决定的小事，别说孩子了，连我们成年人有时都很难从手机的漩涡中抽身。短视频一刷就是一个小时，消息一条接一条，根本停不下来。对于尚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来说，手机的诱惑力更是无法抵挡。 所以我们需要提前训练孩子，帮助孩子成为有意识的使用者，而不是被手机俘虏的被动者。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见晋江丝厂，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Listen，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家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小满，

时间呢真的是过得很快啊，一下子这个过年之后，现在已经我觉得大半年都要过去了，就感觉时间真的是像怎么说呢，就是不知不觉就这么溜走了。那么来到这个小满，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啊，马上也要进入到夏天了。最近的这个天气反反复复哈，一会儿要穿长袖，一会儿呢又有点热，但其实已经是进入到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了，但还是没有感觉到有夏天的感觉哈。小满者呢，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北方呢，这个时候它的麦类一些下熟的作物呢，已经是旺盛的生长了。然后籽粒也是灌浆渐趋饱满，但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呢就把它称为是小满。小满呢大概是在每年公历的5月20到22号交接。那小满这个名字呢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呢是跟气候降水有关，那像今天呢又开始阴天下雨了，昨天非常热，但今天又有点降温。那么小满的节气期间呢，南方这个暴雨位开始增多，像今天上午呢，我们泉州市的气象局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预警信号。

而且呢，这个季节强对流天气也是特别频繁的，雨量比较大。来自海洋的这个暖湿气流比较活跃啊，从这个北方南进的这个冷空气交汇，这个时候华南地区它往往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强降水，有一些暴雨啊，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江南地区呢，往往也是江河湖满。如果说这个阶段雨水是比较少呢，也有可能是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势力开始降了，而且位置偏南，也意味着到了黄梅雨的这个时节。所以呢，下雨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天气现象。在北方的小满这个节气，它降水会很少，甚至没有下雨，所以跟南方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气候表现。这个时候呢，在北方它的气温会开始上升，与南方的温度进一步缩小。我们已经进入到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但是很明显的今年感觉到夏天来的比较晚一些，因为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夏天的这个感觉啊。但是北方更不用说了，它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完全是春天的一个这种状态。那么二十四节气我们知道是我们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啊，它不仅呢是指导农耕生产的时节体系，而且它还包含非常丰富的民俗事项的民俗系统。比如说呢，这个小雨节气的民俗，它会根据农耕社会的特点形成。节气的民俗呢，有这个小满的祭车神，有小满动三车，哪三车呢？就是包括水车、油车，还有丝车。这个呢，都是跟当时的一些农业经济啊，还有这个手工业是有一些关系啊。那么小满抢水以及小满骑蝉节、小满拾野菜，这些呢也是小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些节俗。

今天呢，作为这个小满，是我们24节气的第八个节气。大家呢，应该在生活当中也有听到这样的一句谚语，叫“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对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可以吃到琵琶，又可以吃到杨梅，但最近呢，大家都反映说，哎，为什么今年的杨梅这么甜哈？甚至呢，也有一些媒体曝光说，这个今年有部分杨梅它打了糖精，所以比较甜。因为往年的这个杨梅啊，它是比较酸的，是要到后期才会比较甜。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不是说一概而就的哈。反正呢，大家就是在买一些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啊，正规的这个销售渠道。为什么会叫小满呢？刚才我们有讲到了，因为它是居于初夏，半熟未满，即承载了春天的生机，又为呢盛夏丰收啊铺垫希望，所以它有着独属于我们中国节气当中非常温柔的一种小智慧。有道是小满小满，麦粒渐满。这个时候呢，小麦的籽粒开始灌浆，日渐饱满，还没有成熟，所以就有小得盈满的状态了。那南方呢，又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这个降水呢开始增多，河水充盈，是另外一番水润的小满之景。还有《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有介绍，小满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短短的数字呢，也道尽了小满的深意哦。古人是以草木枯荣感知时节，把小满节气十五天分成了三候，它勾勒出了初夏时节荣枯交替的生动的图景。一候呢是苦菜秀，二候呢是迷草死，三候呢是夏秋至，说的就是小满的时节了。田野当中啊，这个苦菜枝叶繁茂，人们采食。五日之后呢，有一些这个枝条细软，还有喜阴的草木，在日渐强烈的阳光之下呢，开始枯死了。阴阳消长之间呢，尽显自然法则。而到了小满最后的五天，原来盈而未满的麦粒已然成熟。虽然是在夏天，对麦子来说，却已经到了成熟的秋，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麦秋。小满的精魂有在于小得盈满这四个字，它既不是初春的稚嫩，也非盛夏的炽烈，更不是大满的极致，而是将满未满恰到好处的状态。小满未满即是满圆，就是非常的好的意思。

南方地区呢，小满当中的满指的是雨水之盈，满从水本意呢是盈溢。比如说呢，说文解字当中有满盈溢也，小满疏气，南海夏季风爆发，中国南方地区呢雨水开始盛起来了，江河至此呢小得盈满，这个时候也正值蓄水种植水稻期间。此时节如果说雨水偏少，那么农业当中呢所谓的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就是说呢小满的时候啊，田里如果蓄不满水，就有可能会造成田坎干裂，甚至呢芒种的时候也无法栽种水稻了。南方地区这个农业当中的小满指的是气候三大要素，包括光照、降水、气温当中的降水哈。那么小满节气之后呢，受到南海夏季风的影响，中国南方地区呢也会有强降水，会比较多，那么江河至此呢小得盈满，所以我们又把它称为叫做小满。在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呢，小满它不是指降水，而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在小满节气呢，北方地区还没有进入到雨季，所以降雨量甚至很小，也甚至无雨。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人生哲理，比如说儒家之道，他就非常忌讳太满大满，有所谓的满招损谦受益，物极必反的这种说法。满招损谦受益，小满者满而不损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小满时节，满满的大智慧。北方地区小麦子刚刚饱满，还没有完全饱满，所以呢小麦满而不盈，满而不溢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人生的一个思考啦。

那么说到农事方面呢，咱们北方啊，就是跟南方是不太一样哈。北方这个时候呢，它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春天的状态。那南方呢，地区这个农田大多呢是以水田为主，粮食作物呢是种植水稻了。在一些这个稻作区啊，小满它是插秧的时候，插小满秧就是小满节气农事活动之一。而在北方，农田大多的是旱地为主，粮食作物呢是以种植小麦为主。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些农谚有小满不下，篱笆高挂，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的这个满就是雨水要充盈，小满刚好适合水稻插秧的时候。如果说田里蓄不满水，那么可能就会造成田坎干裂，甚至无法栽种水稻。这时候的满足，这个满就是以显示我们农民啊对雨水的期盼，不要害怕下雨，也不要不迎接下雨，因为在南方地区呢，这个雨是非常重要的啊，有雨才能够很好的去生长。那小满它也意味着插秧的时候来了，小满是雨水丰盈的时节，刚好呢也是水稻插秧的大好时机。水稻呢进入到插秧季，小满它反映了降雨量大的气候特征。正如明谚有这样的说法，小满江河渐满，江河渐满就是有充足的水引水灌溉农田。这个时候农田里的庄稼需要充足的水分，人们要忙着踏水车，还有引水灌溉田地，降水量充足而且及时，谷类作物呢能够茁壮成长，自然界的植物呢也都比较丰满还有茂盛。由于啊，我们中国南北地区跨度比较大，各地的气候、农业生产主要农作物品种以及生长的一些状况不太一样啊。像冬小麦非常饱满成熟，还有收割的时候呢也会有所差异。从收获的时候来看，中国西南麦区由于啊具备低温足、光照好的优势，所以每年公历的五月上旬开始陆续小麦收获了。长江中下游的麦区五月

下旬就开始小麦收获，一直持续到六月上旬结束。那么华北和黄淮海麦区以及西北麦区六一前后呢，就开始大面积的小麦收获，六月下旬基本就结束这个作业了。古人把初夏，也就是小满时节，称为麦秋，麦子成熟的季节。好比像元代文人吴承，他就在作品《月令七十二候集简》当中有写到：“小满三候麦秋至，小麦在夏季成熟收获，而其他的农作物收获的季节一般是秋季啊。因此呢，对于小麦来说，小满的收获季就相当于是它的这个秋季，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麦秋至。”小满时节，中国西南地区小麦已成熟收获，长江中下游陆续的开镰，就镰刀的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小麦在中国也是从南到北次第成熟收获。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小满时节的一些传统习俗，例如说像祭车神。小满节气啊，意味着进入到大幅度降水的雨季，雨水开始多起来了。那么这个南方地区的农谚小满指的是气候的三大要素，有光照、降水，还有气温当中的降水。小满节气雨量很大，江河至此小得盈满，所以在我们南方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呀，说小满动三车哈，这里的三车就是水车、油车和丝车。那么农田里的庄稼它需要非常充足的水分啊，农民们就忙着踏水车翻水。旧时呢，这个水车车水排灌就是农村大事了。那么水车照例应该是在小满时节启动。古人信仰万物有灵，三神对应的三车就是水车的车神，还有油车的车神，以及丝车的车神。那么祭车神就是一些农村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而且呢还有传说认为啊，这个车神是所谓的白龙。农家呢在车水前面，在车机上放好鱼肉啊、香烛等一些祭品哈，祭品当中有白水一杯，祭的时候呢泼入田中，也有祝愿水源永旺的意思。这些习俗也就表明了在农耕时代人们对水利排灌的一个重视程度。那么说到这个小满有蟾神诞辰的一个说法，其实在咱们闽南这个地方呢，我们小时候包括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在上自然科学课的时候，小学时代哈，也有老师会布置说，哎，小朋友们去养一下蟾，买一些桑叶来养一下这个蟾哈。那么现在呢，这个氛围没有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的浓厚了，像我们小时候呢并不一定说要老师有要求，而是呢小朋友之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这种研学课程，自发组织的养蟾，然后看着这个蟾宝宝结成了长大以后结成蟾蛹，然后变成飞蛾，又再孵出卵，然后卵又孵出了小蟾，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有的甚至是养蟾大户哈。尤其像江浙一带跟闽南一带都是一样的，在小满节气有一个祈蟾节。那我们泉州呢，作为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我们早期这个养蟾的氛围在整个民间非常浓厚的。像我们的开元寺，哎，早期的时候呢，也有种满了很多的这个桑叶啊，有养殖啊，这个就是养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你看，走进这个开元寺，你会看到它的大殿，大殿的这个上面的一个匾额写着“桑莲法界”哈。那么中国农耕文化呢，是以男耕女织为典型，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丝车，就是丝绸织布的这辆车，也是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以前要靠自己去养蟾，然后织布啊，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生计的问题哈。那么男耕女织也是代表了以前主要的一个行业，还有生活当中的主要的要做的事情。女织的原料是以北方呢是棉花为主，那么我们南方就是养蟾，以蟾里为主。蟾丝呢，它是要靠养蟾节俭抽丝而成，所以你想想要抽很多很多的丝啊，所以是非常费功夫的。你可以看出以前这个劳动力啊是非常的艰巨而且很繁重的，所以中国南方的农村养蟾非常兴盛，尤其呢像福建啊江浙一带。在清嘉录当中还记载，小满乍来蟾妇逐简，制车
克斯昼夜操作。可见呢，古代的时候，小满节气的时候，新丝已经呢将要上市了。那么丝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转旺就在即。蚕农丝商呢都满怀着期望，等待着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那么现在提到丝绸，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就是以前咱们泉州呢是丝绸之路嘛，是以这个丝绸为主要的一个产业啊，也是商贸的一个其中一个产品。但现在我们在丝绸这一块哈，我觉得跟这个江浙一带其实确实还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人家这个行业还是保留的比较好。但还好，就是我们现在呢在服装啊鞋业方面呢，我们又略胜一筹哈。那么提到小满，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要吃野菜和苦菜。现在的野菜啊，在宴席当中也是非常珍贵，而且还不便宜。那么以前呢，家家户户都把这个野菜呢，都是用来喂养一些牲畜啊，还有一些这个家禽哦。那现在吃野菜呢，也越发的就是比较稀罕了，因为它大多呢是有机蔬菜嘛。你比如说呢，像地瓜叶啦，或者说这个什么苦菜呀。苦菜呢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咏春吧，咏春它这个苦菜它有的还会用来煮汤煲汤，非常好吃啊。那么吃野菜呢也是小满的一个风俗，其实也是一种感念，饮水思源的一个意思啊。那苦菜呢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在古代的时候呢，民间有吃野菜苦菜的习俗，可以清热去火，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医学上说呢，多用一些苦菜，哎，多吃一些苦菜，还可以就是清热解毒。而且呢，有的人，古人还非常聪明，用它呢来醒酒。夏天的时候呢，可以用苦菜煲汤，也可以呢清热解毒。像苦瓜其实也是属于苦菜当中的一种啊哈。那么时至小满，南方降水开始增多啦，雨水充沛啦。古时候呢，灌溉的工具主要是水车，所以就有抢水这样的一个习俗。它必须要在小满节气时举行这样的习俗。水车的车水排灌呢，是农村的大事情。以前我们也知道，为了这个水源灌溉的问题啊，经常会有很多很多的争执，也是大家呢非常看重的一个赖以生存的生计之一啊。那么小满呢，动三车就是我们的名谚了，它指的是丝车、油车、水车。水车呢也在小满的时候开始启动，于是就有抢水的习俗。抢水这个习俗呢，在我们南方地区，尤其呢像浙江一带，哎，他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呢，大多是由年长的执事者会召集各户啊，在确定好的日期的黎明时，分别燃起火把，在水车的这个机上去吃一些麦糕、麦饼、麦团，等待执事者呢用这个锣鼓敲起来为号令，那么群人呢就以机器相和，踏上了小河汉山上的事先装好的水车数十辆一起踏动起来，然后就把河水呢引灌入田。到河水呢就是有达到了千方为止，所以呢小满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干旱节气啊，对农作物非常不利的。所以古时候呢，农民非常重视，会用水车车水排灌来缓解这个旱情。提到小满，古人非常的浪漫，不仅呢有一些民间的谚语，像小满到插秧忙，雨润万物禾苗壮，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还有小满小满芒种不管，小满小满干断田坎，小满小满无水洗碗，小满不下篱笆高挂，小满不下黄梅雨少，小满不种花，种花不回家，小满吃水，大满吃米，还有小满不满漫有一险，小满打火夜插田，芒种插田分上下，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小满防虫患农药备齐全，小满割不得芒种割不及，小满勾不满芒种秧水短，小满谷打满屋，小满见三心，小满满其言，还有芒种管半年，小满暖洋洋，除麦种杂粮，大麦不过小满，小麦不过芒种，过了小满十日种，十日不种一场空，小麦到小满不割自会断，小满前后种瓜种豆。
么除了有这样的一些农耕的气候的一些谚语以外，我们说古人非常浪漫。你好比像刘长卿，哎，刘长卿是唐代人，他写的这个小满就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感。他写的是昨夜玉盘

陈大江，夜来呼梦寄麦香，时人但指餐中饱，莫忘旧时苦菜黄，既有满满的一种这种节令的怎么说呢，就是生活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又有一些情感，不要忘记旧时的苦菜的时候啊，所以有一苦思甜的一番景致。然后像欧阳修，他作为北宋的一位诗人，他写着小满，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你看他在观景的时候呢，又带入自己的这个感觉。宋代的王之道写着《遣兴》，他里头还写了，其中有一句是“小满北风寒”，所以他就写到了，哎，这个小满啊，虽然是夏季的一个节令，但是呢，又有北风，有一点寒冷，也道出了他所在的那个年代，或者说他所在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气候的变化。然后像南宋的这个龚峰写的是陈真哈。他有写到小满仙时正有雷，你看小满时节有时候会打雷哈。吴偶听呢，他写的小满，他是现代诗人哈。那么他写的这个小满呢，就怎么说呢，有一点古风的味道，但是呢他写的是这个浓闲莫问动三车，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应景的，跟我们的这个一些节俗紧紧相连。小满节气这个特点啊非常鲜明啊，高温高湿多雨，有没有感觉到小满节气这个时间段哈，经常人感觉到非常的困顿，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而且呢中午啊稍微一休息就感觉好像醒不过来，头昏眼花，晚上呢又睡不太好，到了这个早上起来呢又起不来，就是整个人感觉就是很疲惫，睡得很沉，有没有？这个时候啊为什么会有出现一种疲乏还有困顿的状态呢？因为冷暖交汇啊，人体呢它的整个循环它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强对流天气呢也经常发生嘛，所以呢要特别警惕像暴雨啊狂风啊雷电啊这些天气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哈。那么小满之后气温开始升高了，雨量也增多了，早晚温差又很大了，有时候又会觉得冷，尤其是降雨之后气温下降更明显。今天呢天气也很矛盾，怎么说矛盾呢，一大早必须要穿一个长袖，但到了中午又有点闷热，到下午的时候呢如果有下雨还好，下雨呢它会把那种闷热就是排出来，如果没有下雨一直闷在那里，人是特别难受，就是透不过气来。因此呢要特别注意，就是要适当增减衣服，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像昨天晚上我的孩子他觉得非常热就开启了空调，但他开空调呢我又觉得有点冷，到这个下半夜我就把空调关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很矛盾，你要开不开啊，就是这个空调也不要开太低，大概是27-28度是比较合适，而且要小风，因为它还没有到一个夏天的这种状态，也非常容易感冒啊。同时呢也应该要顺应啊，就是夏季这个阳消阴长的规律，早起啊，早睡早起，也要保证睡眠时间，保持充沛的一个精力。好，那么轻松一下哦，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潭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呢是小满时节，我们先来聊一聊小满时节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养生和保管好自己的一个情绪。为什么用保管呢？很多时候这个自我调节自我管理非常重要哈，保护管理哈。小满的时候呢经常会觉得比较烦躁不安，因为很疲惫嘛，天气变化很大，冷暖交替，人就会感觉到很困顿很烦躁。那这个时候呢心情也是莫名的就很容易上火，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然后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哦。调适心情，保持心情舒畅，胸怀要宽广，以防的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它会引发像什么三高啊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时候呢一定要多参与一些户外活动，像下棋、书法、钓鱼，可以呢以养性情。同时呢也可以在清早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下体育锻炼啊，像比较有氧运动啊，漫步啊，或者是慢跑，哎，或者是打太极拳、八段锦，哎，这些都是可以的。跳广场舞呢，我们也建议我们的阿姨们不要跳那种非常劲爆的啊，我们可以像这个拍打操，现在在我们的广场舞非常的流行啊，就是一个就是拍拍打打的这样的一个操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益的，我也曾经有加入到这个群体啊。那么哪里有广场舞，哪里就有我们的这个姐妹情。其实呢我觉得跳广场舞挺好的，但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音乐开得太大，然后呢这个时间要控制好，不要在小区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在做生意或者在休息的时候去把这个音乐放得很大，会有一些扰民的行为啊。建议呢可以到一些公园啊，或者是体育馆比较大型空旷的一些广场哈，集中的去哎就是跳跳操，哎这样也是挺好的。然后呢在小满的时节呢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动，不要快跑，避免了大汗淋漓伤阴也伤阳。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人本来就很困顿，又大量的出汗哦，就是会感觉非常的干燥，然后人也会容易疲惫。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尤其呢是一些老年人朋友早上也不宜太早起床，有一些老年人就是这样八九点睡觉，早上三四点四五点就起来要去这个公园去运动了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晚一点再出发，我们可以六点多再出去这个公园去户外去走走啊，运动一下是挺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因为你太早出去其实这个空气反而是不太清新的。小满的时候呢大家哈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最近紫外线特别强。如果说呢大家有接送小孩的一个经历，你就会发现一大早的我们送小孩去上学，一路上会感觉哎，这个有的时候呢太阳也没有很大，但是紫外线特别强，所以我们一定要买一下这个防紫外线的眼镜哈，保护好一下眼睛。然后在午后高温的时候也就是忌讳一下，不要去做剧烈的一些户外活动，防止呢防暑降温。然后户外呢或高温条件下有一些高空作业的、海边作业的或者是相关的行业的一些作业人员要采取一下防护措施，一定要补水哦，必要的时候呢带一些像防暑啊降温的药品，例如像藿香正气水还有清凉油都非常好用的。那么最近蚊虫太多了，你比如说呢因为我有时候接送小孩嘛，就会去冲一

下这个电动车，都是在户外，我们小区户外的这个地方去充电动车。然后呢，就感觉因为周边可能是绿化做得太好了啊，就是就站那么一小会儿。就感觉哇，这个被虫子叮了好几个包，而且呢是非常大包的啊。最近呢，建议大家喷一下花露水或者是防蚊液，还是很有效的。然后呢，小朋友尽量的不要穿短裤短袖，可以买一下这个防蚊衣、防蚊裤哈，长袖的，很透气的这种。小满的时候气温升高了，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对不对？那么在饮食方面，饮食方面也要特别注意了。要注意避免过量的进食生冷的食物，不要喝太冰。那么户外活动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像下棋呀、书法呀、打太极呀，或者是舞剑呐、钓鱼呀，这些呢都很舒心的啊。或者是画画呀，然后呢，就是小满之后天气炎热，在饮食方面，我们建议呢，可以吃一些像清利湿热的养阴作用的食物，像赤小豆啦、薏仁、红豆、绿豆、冬瓜、黄瓜、黄花菜、苦菜，还有这个苦瓜、水芹、黑木耳、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鲫鱼、草鱼、鸭肉，不要吃那种高粱厚味、甘肥滋腻，还有生湿助湿的食物，要搭配啊一些药膳可以进行调理。有一些朋友呢非常喜欢吃辣的，或者是吃一些比较重口味，像什么动物的脂肪啊、海腥鱼类啊、酸涩的、辛辣的，或者是高温助火的或油煎熏烤的东西，像生葱、生蒜、生姜、芥末、胡椒、辣椒、茴香、桂皮、韭菜、茄子，还有这个什么虾呀，这些比较发的东西哈，像牛、羊、狗、鹅肉，这些呢也是尽量的避免一下。进入到小满了，气温不断升高，我们也喜欢喝一些冰的，像我今天就感觉到非常闷热，所以我就点了一杯冰饮。其实这样是很不健康的哦，因为吃太多冰饮的话，它非常容易导致呢胃肠不适，会出现腹痛啊、腹泻一些症状。由于小朋友消化系统发育它还没有完全的健全，所以呢老人的肝脏的机能逐渐消退，小朋友小孩都非常容易出现一些情况，饮食一定要避免，不要过量，不要过冷，也不要过辣，还是要以清淡为主。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重磅的消息。就是我们的敏超又来了啊！这周六呢，我们的敏超啊，在泉州主场的是泉州对阵南平。从这一届的敏超开赛以来，泉州队就以昂扬姿态呢驰骋绿茵赛场，前几轮的赛事呢尽显十足的精气神，队员们传承的是爱拼敢赢的精神风骨，在场上啊士气非常的高昂，配合默契啊，每一次奔跑拼抢还有攻防转换都是全力以赴。5月23号，我们相约敏超联赛泉州主场，泉州对阵的是南平，即将热血开赛。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哈，尤其是我们艺术界的一些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艺术技能来为我们的敏超，为我们的家乡来鼓舞来助力。像我这个厦门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厦门的这个音乐协会的副会长哈，这个何天老师，他已经写了好多首这个敏超的这个加油歌了。当然他不只是为厦门加油，他写的是为整个福建的敏超来加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可爱的啊，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分享，这个就没有一些地方的这种怎么说呢，没有太过地方化啊，也非常利于广泛推广，表现的是一种比较蓬勃的，然后有一种拼搏的精神。然后我们也希望像我们泉州有这么多的喜欢音乐的原创作者和歌手们，大家也可以创作起来嘛，对不对？写一些呢有我们泉州自己风格的一些励志歌曲。然后也希望像其他艺术界的朋友也可以来为我们的敏超来添砖加瓦。那么这一次的敏超的这个赛事呢，依然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管制哈，然后了解一下接驳的一些情况，在网上都有，大家都可以来搜索一下。

随着主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真的是引发太多人的关注了，沸沸扬扬的哈，各种消息也是层出不穷。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学术界，包括我们的华侨历史学会的一些这个专家朋友们，他们每天都会分享啊《给阿嬷的情书》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们各大媒体，从这个央媒到地方媒体，甚至尤其比较集中的是我们福建的啊、广东的江浙一带的，因为这个华侨比较多。咱们南方的人啊，去到东南亚啊，去海外的漂洋过海的一些华侨特别多啊，所以呢大家就是对给阿嬷的这个情书，这个侨批方面的一个感受力会比较强，比较容易有共情。我前两天就是朋友又发了一个视频号给我，他们一直在推荐我说，那你做这个文化节目一定要来讲讲啊，讲一下这侨批文化呀，也推一下我们泉州侨批，对不对？我说我们节目已经推了很多，那我们也会在下周或者是之后的时间，我会邀请这个侨批专家来做客到湘等安平桥，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呢。因为前段时间我真的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那明天呢我也会去赶紧看一下这部电影哈。那之后呢会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观后感，也会找一些机会呢把一些专家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探讨。我今天呢一打开这个朋友圈和一些群，真的是好多群都在组织去看这部电影哈。所以我明天呢也是参加一个这个一个活动，所以也去参加观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侨批主题电影呢给阿嬷的情书在全国热映了啊，主人公呢是半生守候跨洋的家书，坚守亲情的动人情节也是打动很多的观众，所以大家呢通过这个电影可以再次的去读懂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旅游的方式。最近我们泉州呢又陆续啊推出了一个旅游方式，叫做非遗漫游，就是去游非遗的一种方式啊。咱们泉州是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和文化底蕴，确实也非常契合。那么提到这个非遗漫游也好，或者说近些年像什么 City World 啊、Color World 哈、这些在泉州也是非常好的，能够得到一个推广。甚至像什么全域自驾游啊、山野轻奢的露营啊、城市微度假、沉浸式夜游、乡村轻徒步呀、亲子跑啊，还有这个什么马拉松的，通过这个马拉松去一座城市，然后呢去感受当地的非遗，感受当地的一些美食和活力，然后也有这个非遗来带动的。你比如说呢，像最近我们的五电视也就邀请到了上海的花影社啊，这个皮影戏来进行演出啊，在这个我们的红砖古厝里上演的不仅仅有我们当地的非遗项目，还有我们请进来的一些其他的非遗的这样的一些演出方式。然后有潮玩旅拍啊、研学康养啊、低空文旅，其实现在的这种漫游方式可以说是越来越新兴和多元，大家想要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景致本身，不是说只看景点。我一直在觉得哈，这些形式的凸显其实还是回归到人的本身，就是大家在旅游，在探索一种所谓的旅游的体验感，旅游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旅游的意义没有了，旅游不开心，或者旅游很疲惫，旅游节奏太快了，那么你为什么要出门呢？花了一大笔钱，然后呢就感觉好累啊，一直在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拍一下，走到一个地方拍一下，它的感受度还有这种体验感是不好的。所以现在人更注重的是人，自己本身，我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放松，我觉得很自在，我吃到了好吃的东西，看到了美好的景，我得到了很好的修养，我又促进了朋友之间的友情，加强了亲子之间的互动，还有夫妻之间的感情，或者说呢推动了家庭的和谐，他能够得到更多精神层面的这种体验感和直接的情感的反馈。这也是我们当代社会我觉得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信息量太大了，大家呢每天被一些所谓的手机啊、电脑啊、 iPad 啊，它虽然在丰富和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丢掉了生活原本的样子。不信大家可以仔细的细致的去观察一下，如果说你
放下手机，你去观察一下人来人往的人群，是不是走向你迎面而来的人有70%-80%边走边看手机的情况，甚至是全部人都在看手机。我曾经就跟孩子讲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要管控他不让他看手机，但是我必须要做到我自己不看手机，不然就没有说服力。小孩子他也会觉得你是人我也是人，不管你是大人我是小孩，我们是平等的。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做作业，为什么你能看手机，为什么你能躺着看手机，而我要坐在这里奋笔疾书呢？他会有一种不平衡感。那你为了说服他，你就必须要自省，要自律，要自觉，你先从自己入手，改变自己才能够去说服小孩。所以呢，我们先放下手机，再去感受生活，把手机呢当做一种工具来辅助我们，也能够呢让我们可以更加便捷的得到一些好的路线啊，好的一些推荐和旅游攻略。那么说到我们泉州好玩的可以观察到的一些东西真太多了。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人，但我们对晋江真的了解吗？我觉得不了解，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很 low， 就觉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没错，你好像对这些周边的景致啊地方你好像都能叫出上名字，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深度的去解读，去了解，去探索，去感受，去交流。我们一直活在哪里？我们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完整的，你包括世界级的非遗南鹰，然后包括这个国家级的一些非遗，有木偶，哎，就提线木偶、掌中木偶，这些梨园戏高甲啊，这些都非常的有极具意义。还有我们的巡捕女习俗啊，妈祖信俗，泉州花灯，清水祖师信俗。从这个国家级非遗到省级非遗到市级非遗，太多太多了，所以泉州真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一直在忙，一直在奔跑，我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感受我们泉州非遗它真正的这个意义和内在的文化。前几天我还和我的就是我的爱人在聊说，哎，现在的一些传统文化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加长远，它的未来在哪里。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跟着阿公阿妈长大的，所以我们对于戏曲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童年的经历，但是到了我们的小孩，或许学校有引进这样的一些非遗体验，他们才能够感受到，但是这个只是蜻蜓点水，并没有深度的去融入到生活部分。那么再过10年20年，这些传统的东西他们怎么生存？如果说不是政府这么重视，如果说不是说有非遗的加持，那么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急需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非遗它需要做的就是转型升级，转化形式，用现代的方式去说话，用现代的语言解读传统文化，能够让它更好的跟我们的生活无缝衔接。那么提到我们现在的旅游方式很多，我们刚才提到了说，哎，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去深度体验式的漫游，松弛的一些慢度假，有的甚至呢一到放假的时候就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啊，一下子就吃喝玩乐够一起就体验下来了，也省事，然后呢也比较安全。然后另外有的到度假村，对不对？度假村的它的配套也非常齐全，都不需要去远方了，甚至呢你在当地都可以体现不一样的一些异域的风情。你比如说走进我们武陵，你就可以感受到新加坡风情、娘惹文化，那你也不需要去到这个新加坡去感受。所以现在这个旅游啊，它的配套是越来越健全了，那我们更加感受的还是注重内心的一个感觉哈。而非遗文化出圈，国潮文旅兴起，美学色彩文旅，户外露营经济也是全面爆发，这种文旅的新业态它带给我们的其实就是更多的思考。我觉得最好的旅游就是在于面对面交流。你比如说亲子游，我就带我的孩子去感受这个 Color World。 Color World 呢，我们其实可以从周边入手，你比如说小区门口啊，我们晋江的景点啊，然后我们到了一个

新的地方，例如说我们去厦门，哎，去福州，去其他地方，哎，我们到那个地方都依旧着用 color word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寻找色彩。例如说你喜欢红色，他喜欢蓝色，那么我们走到这个地方，他找这个蓝色的一些景致去拍照打卡，我找红色的，就会形成一个有一个系列的东西，那么这个亲子之间的一个联动就起来了。那么我们寻找非遗也是一样的，像我们晋江的这个非遗我觉得很好，在我们晋江的非遗馆几乎呢，以前几乎我看到了好像每周都会有相关配套活动啊，有很多人他会采取报名的这个形式然后加入到非遗体验。这种非遗体验呢，我们曾经去感受过一次，是我们安海索罗连国家级非遗，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就走进这个非遗馆然后去看，跟着我们的一些老师们他们的整个讲解到整个非遗馆的巡游，然后又走到户外去合影，小朋友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的体验感是最深厚的，他比你去跟他讲说，哎，安海的这个国家级索罗连这个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什么的，这个是停止在理论层面，他的感受力没有那么深。那如果说当我们的这个花婆他给他分这个玉兰花呀，然后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拿这个夜壶喝酒的这个场景啊，也让小朋友引发了一些好奇哈。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互动的一些细节都能够带动我们对旅游新的解读。那么户外，我们提到这个户外啊，因为最近蚊子也很多，所以也不太主张大家去户外露营，为什么呢，很容易招蚊虫啊，最近的蚊虫也比较毒哈。那么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像搭帐篷旅游的一些形态在晋江也是非常流行的，包括我们八仙山几乎每周都很多人拿着这个帐篷啊，推着很多的这个食物车，就在八仙山这个旁边，就很多几乎有几十顶几百顶都有啊。这种露营呢，它不在风景在哪里，而是在于放松下来，大家呢在户外就在那里打打牌呀，吃吃东西啊，然后陪孩子聊聊天啊，或者骑骑车啊，也觉得还挺放松的。因为你到一个户外就想坐下来，你不喜欢一直走，对不对？所以呢搭帐篷或者是铺一个毯子在那里吃吃喝喝，聚在一起聊聊天，其实它的本质又回归到人与人之间，就是第一，要么你就是要放松自在，第二呢你就是让你自己静下来，能够有一个放松的空间，第三呢就是约好了 几个家庭或者是一群孩子，让他们能够感受户外。看你的出发点和主题是什么。那么 City Walk 呢，就是步行的方式是非常好的，漫游。当然啦，一直走也很累哈。现在比较方便的就是边走边开车。怎么说呢？你可以到一个大的一个景点，然后呢，我们先开车自驾到那个地方，在当地呢，我们可以租这个自行车，就是那种亲子型的自行车，你比如说两个三个，哎，一家人两三个，然后骑行，这个感受也非常好。当然要避免太阳啊，就是太炙热的一些天气或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可以骑行。我觉得骑行的一个感受力，这种团队协作的这种亲子互动的情感，还有一起在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的在比拼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这种互动它是很多细节的这种感受力。厦门，哎，厦门的白城，哎，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模式哈。然后我们的安平桥景区现在也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我们的一些乡镇啊，一些地方也非常适合骑行，还有我们晋江的九十九溪，哎，这个田阳九九这里适合的哈。还有像我们世纪大道的世纪大道，我看了一下，有一个草庵，这个是我们的三创园，哎，三创园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些路其实也非常适合骑行。所以呢，骑行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虽然是很传统了，但是呢，现在我们的生活如果说要让它能够静下来、慢下来的话，骑行是非常好的。不过，如果没有满12岁的小朋友，我们建议家长就不要盲目的啊带着孩子上路去骑车，这是很不安全的一件事情，也是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啊。一定要在公园里骑行是最安全的，或者是轮滑，或者是溜冰，哎，这些呢都可以在大的一些广场去活动一下。体育运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形式，也是一种旅游方式。我们可以带着羽毛球拍啊，或者带一些运动器材哈，然后呢到一些景点去运动一下也挺好的，不一定要归置在一个室内的这种运动场馆，那个还是感受力不一样。

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那么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5月21号的2:39有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么另外在晋江青阳和平路新农路路段双向绿化养护占用中间车道，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今天呢，恰逢小满啊，也是二十四节气里面最温柔、最通透的一个节气。古人说，小满未满，万事可期。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稻谷为首，我们的江河渐满，留有一点余地，一点空白，留有一点减肥的力气，这才是我们自然界最好的状态。但是反观我们的职场生活呢，可能有太多人活得太满、太紧绷了。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得很撑，晚饭都没有给自己的胃留点缝儿。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来追求极致的完美，方案可能要改到无可挑剔，身材可能要让自己呢弄到我真是完美的360度无死角。虽然很难，但是很多人都在坚持，细节要抠到分毫不差，待人处事要面面俱到，哪怕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透支了所有的情绪，也不愿意接受一句差不多就行呗。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完美主义啊，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完全适合人类的一种做法。因为有的时候呢，完美主义就变成了自我内耗，较真儿就变成了自我拉扯。比如说我们熬着夜揪着小事儿，或者是说非常焦虑的啊，感觉自己呢在做某一些事情，或者在担忧某一些事情，反而会弄丢了我们工作当中最舒服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非常治愈的这个人生哲学啊，在我们的小满节气当中来说一说，工作不必事事圆满，恰到好处的差不多，其实也是我们成年人最高级的职场智慧。职场里的真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让自己死磕，有些细节的妥协，有些标准的让步，有些不极致的收尾啊，可能我们真的不是表现出了敷衍分寸，这个分寸的拿捏，而是说我们更加通透，更加留给自己的一些精力的余地。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工作里面哪些差不多其实是刚刚好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学会在哪些事情上放过自己，不再完美主义的去内耗。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

0: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职场当中呢不必事事完美的这些小智慧哈。等待各位的互动，我们的小陈说了啊，不要念我的全名，叫我小陈就好。我有一个小心得体会，就是说对外汇报的这个排版对齐就差不多整齐，观感上干净就行了，没有必要非得就是感觉非得那个在那儿一定要非常极致的反复的来进行这个微调，有的时候很浪费时间，其实对方也只是想看一下内容而已。
1: 哎
0: 可能就是说你只要内容到位就行是吧，就像一个美女对不对，你没有必要非得穿着华服对吧，就是穿着这个锦衣让人感觉到你的美，主要就是说还是一个松弛感的颜值，你就穿得很得体就好了。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日常工作的小瑕疵呢，只要不影响结果和流程差不多就行，也不要觉得说我自己没有做得很完美，过度纠结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哪怕你感觉你在工作当中的这些小瑕疵可能啊会就是被上级领导稍微说一两下，但他提醒你的时候你只要虚心接受就行，下次咱们就改正，但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让自己陷入到内耗啊，这样特别不好。你说的其实很有道理对不对啊？我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个小伙伴就跟我分享了一个心得体会，他说你看像我啊，月薪三四千的人能把什么重要的工作交到我手上呢？所以我工作当中有瑕疵的话是对得起我这份工资的。那就是说这个月薪七八千的人要干出七八千块钱的漂亮，一两万的人就要干出一两万的实际，三五万的人你就要干出三五万的底气啊！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我们的这个职场当中的货色也是这样的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啊。微信当中的王浩说，同事之间的配合细节差不多，默契顺利推进就好，也不用苛求每个人都和自己的节奏一模一样。我见过很多人就感觉是自己做到极致，同事们就必须做到极致，跟这种人合作很累的。是不要让自己呢太严格的要求别人，是不是？咱们老祖宗不是说了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你们要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更不要严以律己也严以律人。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来一起说一说工作当中哪里的一些差不多，其实也是我们的刚刚好，学会在职场当中有些事情上学会

0: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极端饮食，月瘦20斤，但是却得了重度脂肪肝。
1: 哎，
0: 这么说的话，让人感觉真的很心酸。我都极端饮食了，就是想减肥，那怎么肝还胖了呢？说20出头的女大学生小敏啊，为了快速瘦身，就开启了极端的节食模式，每天早晚只吃一片面包，午餐呢也仅进食水果。短短一个月，体重骤降了20斤。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说小敏因为长期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身体代谢功能紊乱，那体内的脂肪无法正常的运转和代谢，最终确诊为了重度脂肪肝。那除了极端节食之外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小伙伴在减肥期间啊，刻意的来控制饮食，却习惯半夜的去看吃播。你这么说就不如直接报我身份证号了。说视觉和听觉的一个双重的这个刺激啊，就会促使我们的身体大量的分泌胃酸，来持续的损伤我们的胃黏膜，长期下来呢，极易引发胃炎和胃溃疡。医生也是提醒各位说，想要科学减重啊，务必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就诊，由专业医生根据身高、体重、身体的指标及既往的病史来定制个性化的饮食、运动，乃至说医学方面的这些干预的方案呢，大家都不要盲目的自行的来去用药啊，其实都是未必对自己的身体好的。所以半夜不能看吃播，但半夜可以看帅哥。虽然减肺，你一个月能减20斤，你说你有这毅力，你干什么都能成功是吧？但是逆天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不能一点蛋白质都不摄入，那可不行。蛋白质得让自己吃够，早晚一片面包，中午只吃水果，这事儿不可取。为什么减肥会导致出现脂肪肝呢？今天呢，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给出了一个分享，说快速减肥的时候呢，如果人体较长时间是处于饥饿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必需的葡萄糖等一些能量物质以及各种脂肪燃烧的时候所需要的氧化酶。为了弥补身体当中的葡萄糖的不足，那么身体呢还会将其他部位贮存的这些脂肪和蛋白质动员起来，通过肝脏这个化工厂来转化为热量。于是说肝脏的化工厂内的这个原料啊，就咱们所说的这个脂肪酸，大量的堆积就会形成了脂肪肝。所以呢，快速减肥啊，尤其是选择低蛋白以及无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式的时候呢，还会导致营养元素的摄入的不足，从而来影响到咱们人体内的蛋白质及磷脂的一个形成，尤其是肝内脂蛋白合成的一个减少，那过量

量的甘油三酯超过了脂蛋白运转的能力，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脂肪在肝脏内来进行滞留，造成了脂肪肝的情况。此外呢，进食和过分的节食以及其他的快速减肥的行为也可能会引起脂肪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分解，继而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来损伤到我们的肝细胞，导致脂肪肝的形成。

0: 以事事说这么多啊，咱们简单一个事儿概括就什么呢？如果说蛋白质充足，那么肝脏就能够合成再脂蛋白，那就能够把这个肝内的一个脂肪给运转出去。但是像这种盲目的减肥、饥饿性的脂肪肝，那主要就是因为蛋白质的严重摄入不足而引起的，所以减肥得补充蛋白质，是吧？我跟你们讲啊，我之前吃过那个自己做的减肥餐，水煮鸡胸肉，然后呢自己撒点那个黑胡椒、海盐。
1: 哎，
0: 当然我看完这道菜之后呢，反正就是在买这个菜的这个菜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道菜做出来之后，估计狗都不吃。但是我吃。就是吃到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有的时候不吃可能还有点想。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一定得让自己摄入，是吧？这个鸡胸肉得让自己吃起来，牛肉得让自己吃起来，鸡蛋也得让自己补充起来。所以说呢，蛋白质挺重要的，不是说减肥之后呢自己啥啥都不吃，那可不行啊。

0: 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说一说把水烧开能够去除大部分的微塑料。
1: 哎，
0: 这么说就打开了我喝水的一个新思路啊！有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喝一些塑料桶或者是说塑料瓶装的这个水。前两天提到这个微塑料的事儿，感觉我自己整个人都已经变得塑料了，非常脆弱呀！看到这个瓶子，我觉得我自己都已经拧不开了。那么烧开水喝就能够去除大部分的微塑料啊，这个事儿呢也让很多小伙伴今天就把心都放到了肚子里。说2024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广州医科大学李占军教授和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曾永平教授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发表的研究发现说，把水烧开再简单过滤，就可能会去除高达84%的纳米微塑料。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发现说，在烧水的过程当中呢，随着水温的升高，就是从25度到95摄氏度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啊，水中微塑料的去除效率从最初的2%逐渐增加到了28%，在100度的时候呢，急剧增加到了84%。同时呢，微塑料的浓度从原来的每微升30克粒降低到了每微升4.8克粒。那这个水中的微塑料究竟去哪儿了呢？该不会是蒸发了吧？根据这个全球不同的一个饮水的这个习惯来进行对比啊，那这个研究发现说，消失的微塑料从水中转移了水垢的沉淀当中，水垢当中的碳酸钙可以通过与微塑料的共沉淀来达到去除水中微塑料的作用。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地区的一些成人和儿童在饮用水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选择直接对着自来水喝。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从大自然当中呢，直接也不管，就这么的喝了。当然这是其他地区，是不是？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全球不同的水质和饮水习惯的比较当中呢，看到了67个地区的成人和儿童饮用开水和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的量，发现说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的量，比通过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的量少了2到5倍。所以呢，通过这个研究，你会发现说，平时喝水的时候，可以将自来水煮沸大于5分钟之后，然后冷却静置，待水垢沉淀之后取上层的清液来饮用啊。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晾水杯，当水烧开了之后呢，放在水杯里面晾着，然后呢我们就喝上面这一层，剩下那些咱们就先不喝了，拿来浇花行不行？还是下次再烧的时候呢，再来进行继续沉淀。好吧，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小满之职场哲学。大家有哪一些在工作当中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职场哲学的体会呢？有些事情上，其实放过自己，不再完美主义，不再内耗，也是职场当中最聪明的做法和选择了。

职场当中的小满哲学，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和分享了。微信当中的小智说了，对于我来说呢，其实同事之间的这些配合啊，有的时候呢也要让自己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太过于纠结的话呢，确实是没啥好结果。前面那位哥们留言太对了，是吧？微信当中的小黄说，常规例会的发言内容，只要逻辑通顺，讲重点就行了，别让自己讲太多，别人听了会心烦。有道理啊，真的是有道理。微信当中的周敏说，日常任务的完成进度达标合规，不要出太重的披露就行了，也不要强行的要求自己来去内卷，其实同事看着你很卷也很讨厌你的。你看这其实就挺有这个生活的这个感触的，是吧？不要以为说我自己做到极致对别人没有影响，你做的太极致了，对别人的影响很大。有的时候你一旦成为了团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典型之后，其他人可能就会真的被压得喘不过气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希望自己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啊，能够被别人看到我们的一些优点就好，但是没有必要让自己呢把这个光芒放射得太耀眼，有的时候耀眼会变成了刺眼，让别人看着不太顺眼啊。所以呢，作为我们的这个职场人士啊，在这个职场当中摸爬滚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有的时候呢，不仅体力上辛苦啊，我们这个心力上呢，也让自己多掂量掂量啊。微信当中的小杰说，在做一些工作台上的记录的时候呢，信息完整，一目了然，不要过度的去美化排版和格式。而且有一些工作呢，不是特别着急的，你可以让自己稍微躺平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到点了再去做。只要不要去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工作的进度，其实都不算拖延。嗯，说的真有道理。所以呢，在我们的身边啊，这些工作当中的小哲学，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让自己在生活当中一一去总结，也让我们来明白小满带给自己的含义，就是不要让自己万事苛刻，太过于严苛的要求自己啦。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小满的智慧的职场哲学。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的互动情况。节目当中的小李说，临时对接的沟通话术清晰传达到位即可，不用反复斟酌这些字儿该怎么说，这些话该怎么聊，力求字字完美，其实很累的，而且对方其实也听不了你什么的语言艺术，只要把话说清楚说到位就行了啊，可不是咋的。临时对接咱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话术铺垫，就是说我现在临时跟您对接一件事儿，我接下来开始对接了，让对方知道你很临时就行了。哪怕接下来有一些语言瑕疵，对方会知道说嗯，这是临时对接的。有道理，学会了。微信当中的小郑说，在我们的一些团队的普通合照啊，工作的一些素材图当中，画面清晰都行了，不用每张都精修调色，他们自己会 P 图。哎呦喂，你别说，你真别说，真的，你不如拍得很清晰。我 P 图的时候还好 P。拍的不清晰，我 P 的时候都感觉特别的费眼睛，这真的是一下子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了，感谢你。

0: 好了，路上等待您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哪些小满的智慧哲学，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该如何来运用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了。Radio,
1: 环环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2: 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半点之后的生活大爆炸第一条，我们来关注一下。身上的小红点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最近发现我脖子上也长了一个小红点儿，感觉它很红，很耀眼，但是也小小的。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手臂上啊，或者是说这个脖子上长了一些小红点儿，有的不疼不痒，但是呢数量较多，有的呢它不是很多，就这么一个，凸起于皮肤的表面，按压也不褪色。那么身上的小红点儿呢，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血管瘤，40岁以上长。我现在40了吗？没感觉。说这个东西啊，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呢就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那我就是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为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者是樱桃色的丘疹，还挺浪漫的，还樱桃色，感觉它挺时尚啊，这玩意儿。按压不褪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数量可能会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也不痛不痒的。虽然带有一个瘤这个字儿啊，但是它是良性的病变，对于健康是没有什么危害的，也不代表血液或者是肝脏的异常。所以这种怎么过去掉呢？说这是你的个性，你的特点，以后我们可以围绕它啊，给自己做一幅画，感觉也挺好看的，行吧啊。这是自己身上的一个印记，这是皮肤赏给你的一个樱桃色儿，咱们就让自己呢收着就好了啊，不用让自己感到非常的恐慌。跟各位说一说，建议大家因为一些小事儿而奖励自己。对，因为一些小事情奖励自己。今天我少吃了一口饭，奖励自己多吃几口吧。今天我感觉我那个就是提早完成了工作啊，奖励自己吃点好的吧。劝大家多给自己呢及时发奖励，不要让自己呢有这个延迟满足感，因为大脑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可不是咋的，更兴奋呢。脑子觉得说你很识时务啊，干得很好，对我很好啊。长期的目标呢往往是回报延迟，因此呢将大脑的一个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啊，既能够来催促我们的行动，又能够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啊。明白了，原来他说的这个及时满足是把这些大任务化成小任务，一点点去完成来满足自己。搞了半天我们误会了，还以为说自己做完一件事之后奖励自己搓顿大的呢。说可以把写完报告变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500字，每完成一项给予自己一些奖励，比如说一杯豆浆暂时休息之类的。豆浆这玩意儿，一杯咖啡也行。这种小胜利的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自我奖赏的话呢，有一些人他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呢？那还不是花的是我自己的钱，所以让男朋友奖励你，或者让女朋友奖励你，像这种及时奖励就可以跟男朋友提要求。宝宝，我今天写完了一个提纲，我优秀吗？对方如果敢说你不优秀，就试试看，对吧？然后让他奖励你一杯咖啡，对吧？女生怎么做？你就可以男生对女生说：“这宝宝，今天我写完了500字，我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个奖励呢？”啊，然后呢说要什么奖励？一个香吻行吗？我给你脸了，是不？所以其实虽然奖励没有获得，但是呢也得到了，得到了肯定，就是我给你脸了，是吧？那像这样的一些小胜利的策略能够激活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让人越发相信 I can do it， 我能够做到。所以各位小伙伴啊，不妨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自己的大目标变成小目标，及时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然后来让自己呢一点点奖励自己。不过在这想说，少选一点奖励方面的吃的。对于这个奖励品来讲，吃的一旦选择的太多的话，接下来就真的变成大肚肚了。

在我们的路上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幸福的人通常有七个共性，就是当今天说这个521是吧，比520感觉更能爱你的日子，而且还遇上了小满啊，就说这个小德盈满即是圆满。在我们的心理学上研究说，幸福其实也藏在一些细微之处啊，有七个能够表现出一个人幸福感比较强的一个状态。说第一个叫做深度关系的滋养，跟家人朋友保持沟通，在琐碎当中感受生活的充实，就是身边人人都爱你，这种状态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能够就是被幸福的爱着，这种确实是很幸福的。说第二点，在心流状态里充电啊，听音乐啊，养花啊，运动啊，写作呀，当你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呢，沉浸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第三个就是乐观思维，说相信事情会顺利才会积极面对，然后让自己耐心的去做好每一件小事。第四个就是常怀感恩之心。第五个是伸手啊，就是给人援助啊，乐于伸手援助别人，伸出援手啊。那第六个就是说有生活的自由度。第七个是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前提，可不是怎么的。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分析啊，让你觉得说你分析了之后白分析。这些如果这几个关系都有的话，那能不幸福吗？家人爱你啊，内心充实，思维我肯定乐观的，我肯定常怀感恩之心呢。我谁都对我好，我为什么要报复社会呢？对吧？而且我也想帮助别人，我伸出援手，生活有自由度，一看就是咱也不用为着这个钱去愁了。最后一点，身体健康，那确实嗷嗷健康。生活把我照顾得这么好，我不健康都对不起生活。这不是幸福的人都有的这七个共性，而是拥有这个七个共性的人一定会很幸福的。好了，但是不得不说啊，这种人其实也挺多的，让我们羡慕的同时，也成为了我们今后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怕别人的一个目标，让自己早点去做到这种状态，让自己早点出现这种幸福的苗头，并且让自己一直幸福下去。好吧，祝你幸福，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为着我们的幸福去继续的努力，早点实现自己幸福的目标了。

0: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感受到的这个职场的小满哲学啊，不必事事做得圆圆满满，让自己呢放弃这些这个自我的内卷和内耗啊，反而是最正确的职场选择。微信当中的曹阳说，小型的工作分享发言，让自己呢真诚自然，这事儿是真的。微信当中的江宁说，团队的氛围相处呢要轻松融洽，互相不内耗就好，不用强求所有人三观契合，完全同频。微信当中的小学说，对外的一些宣传短语啊，一定要通俗易懂，不然你虽然感觉自己有文化，但是呢，别人听了之后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其实是挺累的。就是你非常内耗的去纠结一些字眼的时候呢，可能别人并不会去买单。
1: 哎，
0: 有道理。你这么说，我跟你说，我自己在工作当中都非常非常的有心得体会。尤其是同样做宣传这件事情，就知道有的时候呢，其实说人话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别人能听懂你这才是有效的宣传，别人听不懂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微信当中的苗月说，工作消息回复的节奏啊，要及时响应就可以，不用放下手头工作秒回每一条信息，这些都没有必要，就是你要及时就行，有的时候要分一下主次啊，手头上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可以稍微放一放，信息放在这儿先不用点开，因为你已经看到他大概在说什么了，然后可以提醒自己过会儿再回啊，也是 OK 的。林川说，常规项目收尾的细节验收达标，没有遗漏问题就够啊，不用去扣无关紧要的一些细枝末节，对方会觉得你很烦。有道理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呢，需要自己呢，学会在职场当中做一个懂得为人处事的人。这种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的圆滑，而是说做事情的分寸自己可以拿捏的刚刚好。

郭凯说，在我们的团队分工的细节当中呢，如果说有一些细微的不均，差不多均衡就好，不要让自己太过于计较，也不要去思考说那为什么他分给我这些分给他那些啊。你太过于计较的话呢，这种事实绝对公平，也会让你的领导很难做，而且会让同事觉得你这个人很难搞啊！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去追求说得一模一样啊！所以你看，我觉得今天听完大家讲的这些小满的处事智慧，再回头看看我们日复一日的一些职场的日常，其实想来想去啊，有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现在在听广播的时候呢你一样，常年陷在了完美主义的死循环当中，小事死磕。细节纠结，明明工作可能我们已经都达标了，但是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圆满，硬生生把自己熬得疲惫又焦虑啊。所以说呢，在职场当中，有的时候让自己可能稍微的笨一点，稍微的让自己不要太过于计较一些，让别人觉得说，他没有那么的精明的时候，其实才是我们最高级的松弛感。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我们是不是也在工作当中解锁了那些自己感觉到在职场小满的智慧当中的这种刚刚好的节奏。那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作为打工人的职场真实心声，也在小满这个节气当中分享你的职场小满智慧和哲学。好了，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等待各位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说一说你的心里话。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这首翻唱的《笨小孩》，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也可以做一个虽然感觉很笨，但是其实内心松弛的聪明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在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同样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职场当中自己的小满智慧哲学。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互动啦。

OK， 在关注我们的留言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梅岭世纪大道国际荣誉酒店路口往泉州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世纪大道国际荣誉酒店的路口往泉州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另外呢，在晋江青阳和平路机场路口往安海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在晋江青阳和平路机场路的路口往这个安海方向啊，目前呢有两车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叶文在节目当中说啊，这个职场的小满哲学，我想说说我办公桌的整理啊，就是得干净啊。同样就是你做事情，你的办公桌如果很乱的话呢，别人看着你也会不舒服。自己干净整洁，取用方便啊，不要极致的去规整到强迫。但是呢，你干净整洁，别人也会觉得你这个人做事靠谱。微信当中的许清说，简单的文案的一些初稿，逻辑通顺，表面意思准确就够了，不用一次性的打磨到满分的状态，因为后面别人还得让你改，你就没有改的空间了。有道理，别让自己整得太完美，后面你多改几遍，既能够彰显出你的态度，还能够让他真的越来越完美。你上来就很完美的话，你后边自己很累呀。好吧，路上来听听各位的小满智慧哲学，来说说你的职场小满智慧。就拿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小满时节之建议吃七分饱。央视网今天给出的消息说，这个小满节气过后啊，大家最好都吃个七分饱，别吃得太饱了。我今天就吃太饱了，关键我昨天前天都吃太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天都要让自己吃那么饱。所以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小满哲学，我非常的汗颜，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配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我都太圆满了，吃的肚子非常之圆呢。说这个小满过后啊，节气的一个气温的攀升，雨水的增多，天气的湿热感就明显加重。今天其实就真的挺潮湿的。养生要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小满的养生的这个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所以那些一动就浑身出汗的人，你就别动。整了自己感觉这个大汗淋淋的，其实没有必要啊。咱能躺着你就别非得让自己这么动，你就已经很累了，你别非得让自己去什么健身。健身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健康。为什么有些人健身他太闲了，他如果不健身他一天动都不动一下。但如果说你每天动得很多，你每天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你还得让自己去耗费自己的体力，闲的，我跟你说，你就是霍霍你自己。所以你看到没有，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来耗损自己的阳气，加重身体的疲惫。日常建议保持七分饱啊，七分饱这个事儿，我想说有些人他根本就没有七分饱的概念，比如说我只有饱和不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一些清淡的这个祛湿的食材，比较好消化，助排湿。小满呢，可能就是会让自己感受到说，哎，天气的一个变化。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日照时间当中，也会发生我们的这个目测性的改变，比如说昼长夜短。作息呢，其实也可以来顺势调整。建议晚上10:30到11:30就要入睡了，清晨5:30到6:30来起床，也可以来贴合咱们的日出节律。说的就是我呀，我昨天晚上11:30我就睡了啊，今天早上真的5:30我就醒了。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再来分享之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梅岭世纪大道长兴路路口往泉州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了最左侧的直行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梅岭世纪大道长兴路路口往泉州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最左侧的直行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35岁你就开始已经慢慢的开始有点变胖了。可能会听说过中年发福这个词儿，但是长胖究竟是从几岁开始的呢？发表在英国国际肥胖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超过815万成年人的数据，发现无论男女，体重指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BMI， 其实是从35岁之后就开始持续的上升了，而且在刚过35岁的时候呢，增长最为明显，年纪越大，增长的幅度反而就会变小。这一个趋势呢，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代谢弹性下降和肌肉量流失以及激素变化及我们的线粒体功能减退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各位小伙伴警惕这个35岁这个数字啊，咱就不能让自己服老，从35岁开始让自己越来越年轻，逆龄生长到40岁的时候满40减20。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小满之职场智慧哲学，来说一说你的职场刚刚好。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职场当中的那些智慧哲学之小满中的刚刚好。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

OK， 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潘雪说日常考勤打卡流程报备按规定完成啊。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几秒几分钟的细微差别，稍微说一下，其实如果你做人不太差的话，对方也不会揪着你不放啊。微信当中的富丽说，短途的外勤工作行程的规划，时间充裕，路线合理就行，不用急知道就是每一个时间段都安排的分秒不差。微信当中的曾毅说，基础文件命名归类要统一规范，方便查找，不然后面啊你自己也会抓耳挠腮，特别着急，所以细节工作要做在前面啊。微信当中的沈佳说，工作群里日常回复要简洁到位，别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细节要聊的你就私下去聊啊，在群里聊天积极响应就行了，不用刻意的客套，也不要用完美的措辞显得你特别甜。工作当中的方月说，月度的基础数据统计误差在合理范围之内也行啊，也不用为一些微小的这个差别反复的去核对，只要这个平时做人不要太差啊，上面也不会来找你的麻烦。所以大家现在都在提到一个要学会做人是吗？微信当中的五杰说，简单工作汇报，实事求是，清晰明了就够，也不用过度的包装，这些其实没有用。巧巧在节目当中说，职场学习一定要提升，稳步积累，持续进步就行啦，不要急于求成，追求完美的境界。童瑞说，日常的流程报备材料要素一定要齐全，格式要正确，其他的话不用让自己特别的去斟酌。节目当中的令飞说，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一定要平衡舒服，不要让太多职场当中的同事知道你的生活，也不要把自己太多的生活的问题带到工作上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有效的区分工作和生活，也可以让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两头当中游刃有余。所以你看，听完了大家的每一条留言之后呢，真的是还蛮有共鸣和感触的啊。我们总以为说职场想要成长想要变好，就要必须事事完美，事事的让自己呢去较真儿，才可以做到极致，容不得一点缺失，容不得一点将就。但是其实小满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就是说满则溢，盈则亏，万事一定要做到最好的状态，从来都是小满而非大满。所以说工作当中绝大多数的差不多，从来也都不是我们的敷衍和摆烂，而是清晰和分寸。所以今天说到的那些排版差不多，数据差不多，沟通差不多，配合差不多的一些时刻，也让我们学会了抓重点放细节，抓结果放形式，抓成长放内耗。真正的职场的能力，从来都不是说把所有的小事做到极致，而是要懂得分辨什么事要值得让自己全力以赴，什么事可以让自己恰到好处。好了，完美主义的内耗耗的其实并不是工作的时间，而是我们的心态、精神，还有我们的一些生活的热爱，需要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要疲惫，不要焦虑，也不能让自己不快乐。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而是我们想要的太满，较真儿的多。所以呢，今天小满是我们节气的智慧，也是咱们打工人的顶级的通透。不要去苛求100%的圆满了，接纳自己刚刚好的缺憾，保留一点点的余地，积攒一点点的生活底气。工作小满，精力自足；生活小满，万事可期。愿咱们每一位打工人都可以告别无忧无虑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告别无忧无虑的这种生活当中啊，让自己充满着这种纠结的这种感觉啊，拥有这个无忧无虑的一些快乐。所以呢，学会在工作当中松弛有度，事事安心。好啦，这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翻唱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我们每一位打工人追求的，不是特别极致，但是可以让自己取得圆满的职场生活。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

0: 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 监督

0: 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 牧羊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2: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3: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4: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名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名人员。
13: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5: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6: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7: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呀，忙我了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1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2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吸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7: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7: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 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

0: 常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四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

0: 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小满时节，蚕市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3: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婆婆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2: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

0: 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3: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4: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2: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5: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5: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5: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5: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2: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

0: 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1: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 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5: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7: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对兑现权利。
5: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7: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5: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7: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8: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
5: 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9: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9: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5: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10: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吃。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5: 记者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华语独立乐坛迎来一张年度级的重磅新作，苏子旭 and Primicia 历时三年打磨的全新专辑《悲歌欢唱》。这张专辑被乐评称为中年悟道的诗意史诗，温和却依旧锋利。开篇即见格局，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如登春台》。

如登春台，歌词用古典意象道尽历经千帆方知春山可期的释然。那么这张专辑呢，可以说这首歌曲是精神定调，以极简的东方编曲唱进生命的开阔和慈悲。接下来这首歌曲从山河辽阔转向人生百态，是专辑里面最具现实洞察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天下熙熙》。

这首《天下熙熙》编曲融入轻快的世界音乐节奏，加上爵士的吉他点缀，旋律流畅却是暗藏锋芒。歌词直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性本质。而苏子旭呢，更是以这种比较冷静克制的唱腔，审视现代社会的浮躁跟虚妄，不批判也不煽情，却字字戳中时代的痛点。如果说前两首是观世界，接下来这首歌曲便是观内心。作为专辑当中最具禅意的作品，编曲以迷幻电子加中东的旋律交织，营造虚幻飘渺的听觉氛围，像一场清醒梦。

红花非花，幻影非影，这是一场听觉的纠缠，希望听完能够让你在迷茫当中学会跟自己和解。接下来我们从哲思转向诗意浪漫，这一首歌曲也是专辑里面比较柔美雅致的作品，是东方韵味的极致表达。

歌词以莲为喻，歌颂纯粹、坚韧和不染尘埃的品格，每个音符都尽着诗意，听完如沐春风，心静如水。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苏子旭 and Primicia 的悲歌欢唱。那么这张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每一首歌曲的时长都突破了常规的时长，有的甚至达到了将近7分钟。我们将用2期节目来听完这张专辑。最后的这首歌曲作为专辑里面比较有力量感的作品，温和的外壳下藏着滚烫的灵魂，可以说是摇滚张力十足的作品。一起来听这一首《窄门如锁》，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这是安怎款的所在？唔通问我。

0: 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二集。
6: 自信满满的梁小梅没想到刚出发就碰了壁，接下来的几天里，村里的农机手们好像消失了一样，怎么也找不到。
7: 哎呀，行了啊，我换了个轴承，你再发动一下，我听听。
2: 我再试试啊。哎，
8: 世明，世明，
2: 马世明，
8: 世明，
7: 哎呀，哎呀，小梅姐啊，哎，哎呀，大海姐夫，哎呀，那个，哎，行了，那个你先忙你的去吧啊。
2: 那我先走了啊，
7: 去吧去吧去吧。
8: 世明啊，哎，打我一会儿功夫呗，哎，跟你唠两句。
7: 哎，小梅姐啊。你要是唠收地的事儿，那就算了吧啊！哎呦，我这机器呀，下午再不修好，那就耽误事儿了。
8: 没事儿，你姐夫人家汽修那全县都有名呢，农机维修证也有，让他帮你看看。
2: 小梅啊，你说谁？我呀？啊，你过来，
8: 干啥呀？
2: 你知道我出手啥价吧？啊，这要都是帮着给看看，那找我的人都得赔到省城去。
8: 那世明是外人吗？啊，我俩那是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赶紧的你。
2: 你
8: 干不干呢？
2: 哎呀，我没说不干。哼，
7: 辛苦了啊，姐夫。
8: 哎，来，世明。哎，你这面子姐可给你了。
7: 那是。
8: 姐的面子。
7: 姐，你这说的啥话呀？找不着农机手啊？哎呀，
8: 明知故问呢你！哎呀，现在正农忙，有这样的农机手那都排活呢。
7: 哎呀，你说这些人啊，太次了！你说就为了挣点钱，那一点人情味他都不讲呢，啊？哎呀，但是吧，你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人家要挣点钱，那也得理解，对吧，姐？
8: 对，
7: 那你说人家忙忙活活，那你说图点啥呢？那不就是金灿灿的粮食，白花花的银子，对吧？
8: 得得得，痛快的，要多少钱你直说。
7: 哎呀，这也不是合作社的活儿，哎，一个人这一天，至少得350吧。
8: 行，350。就350，哎，你给我找3个开收割机的，啊，4个开翻斗车配合收割的，哎，不，你能找着不？嘿，
7: 姐，你放心啊，这钱到位了，那啥样的我都能给你找着了。哎，
8: 太好了。
7: 哎，等会儿，哎，姐，啊，

0: 我听你那意思啊，你一个帮忙的都没找到呢。
1: 啊，
0: 你第一个就找到我。
1: 啊，对啊。
0: 哎，那这活我可接不了啊。
1: 不，你啥意思啊？刚才不都说好的吗？不，你能不能有点爷们样啊？
0: 不是，你这个爷不爷们他没关系，这原则问题你懂不？
1: 啥原则？
0: 那都知道，那二姑父他不让你整那啥那个黑土地保护啊，秸秆还田。你但凡你再找个人啥的，我也好说呀。你这让我当头一个，你整不了。
1: 你，哎，行，那我加钱行吗？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那我当不了第一个，你明白吗？
1: 啊，
0: 你那枪打出头鸟啊。
1: 马世明，马世明，你这什么
2: 咋的了？
1: 说好了的事儿了，可到最后他又变卦了。
0: 哎，姐夫姐夫，哎，不是，我也有难处啊。
2: 媳妇儿走，哎，回家。
1: 你哎，那地咋整啊？
2: 再说走，就不愿意搭理他这样事儿的。
0: 哎哎哎，姐夫，哎，那招成到底换没换好啊？哎呀，哎呀，哎呀，嘿，哎，修好了，哎哎哎，谢谢姐夫。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好了啊！哎，媳妇儿，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刚才我给那马世明换轴承，我发现他变速箱有问题。哎呦我！
1: 啊？咋了？
2: 他机器能发动，但是挂不上二档。
1: 哎，你说这损不损呢？快回去给人家修上去。
2: 那也不是咱家的，我管他干啥？
1: 哎呀，是大家的，就是咱家的，你赶紧回去给修上。
2: 我不去，免费的活。
1: 你去不去？啊？
2: 我去，我修，我修还不行吗？啊？我去。哎，那你不回家呀？
1: 我再出去问问去。哎呀，这农机手都在哪儿猫着呢？
2: 哎，慢点，哎，好嘞，搁这，
3: 哎，大家伙啊，都上点心啊，弄结实点，这搭的可是戏台，上面得走人，千万别出问题呀。
4: 知道了，放心吧。
5: 山岭啊，
3: 哎，王站长，
5: 这么早就把戏台搭上了？
3: 王站长，您知道，这秋收完了以后啊，这省里都组织苏西下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戏台呀，要是没搭好，那大伙不得把我吃了
5: 吗？哎呀，看来小梅是没心思听这场戏了。
3: 你是说她种地的事儿？
5: 可不嘛，那些机器呀，都是厂家定制，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本来呢，说是礼拜天换。这上午厂家突然来电话，说周五就得拉回去检修。可我刚才路过小梅那无赏地的时候啊，看见那几台机器还在地里扔着呢，一动没动啊。
3: 哎呀，这事儿啊，我也跟着上火呢。
5: 山岭啊，
3: 哎，
5: 这村里就真没人能帮上小梅了？
3: 这关键小梅这涉及到竞选，我是合作社的秘书长，那也没法插手啊。
5: 山岭啊，我觉摸着你还有个身份忘说了，而且呀，还真能帮上小梅。
3: 哦，你是说？
5: 嗯，
3: 我明白了。
2: 哎呀妈，你咋回来了呢？
1: 啊，
2: 不是你都这么晚了，你就给村里住得了呗，你还往回折腾啥呀？
1: 洋洋睡了。
2: 啊，睡了。不是，那爸还不让你搁他那住啊？
1: 哎，你俩晚上吃啥了？
2: 你别管。

0: 我俩了。不是，你说你爸那个老倔头啊。
1: 哎呀，你说啥呢？
0: 没说啥。
1: 你俩晚上到底吃的啥呀？
0: 你就别操心我俩了。
1: 哎呀，我操心我自己，我晚上还没吃饭呢，有没有剩下的呀？我好吃一口。
0: 啊，哎呀，那个
1: 啥，
0: 我俩吃的烧烤。
1: 烧烤又吃烧烤？你杨毅才多大呀，你天天带他出去吃烧烤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就不能给他做口饭呢你啊？
0: 那我做的玩意他吃吗？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一天天日理万机的，我容易吗？我拦着你种地了，你跟我喊啥呀？
1: 你跟我喊呢你？洋洋，
2: 妈妈，
1: 洋洋，你咋醒了呢？
2: 妈妈，昨天我还没醒你就走了，我都睡了你还没回来，今天也是，我都快两天没看到你了。哎呀，
1: 妈妈明天肯定陪你，行吗？陪你一天啊。
2: 好，那我要抱着妈妈睡。
1: 行，那洋洋先回屋等妈妈啊，快去吧，快去吧，别着凉啊。
2: 那你快点儿。
1: 哎，
0: 不是，我就纳闷了啊，你到底图啥呀？啊，那我在县城挣的也不少啊，啊，你说你非捆的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干啥呀？你
1: 干啥干啥？你说那我就眼瞅着这黑土地越来越薄，
0: 你不看那不就完了吗？
1: 能闭眼睛不看，那还能不端起饭碗吃饭呢？咱那地是好是坏，最后都得落到洋洋他们手里。到时候，那地里要是一点黑土都没有了，那饭碗都端不稳了。你说咱对得起孩子吗？咱俩可都是念过书上过学的，那都知道好东西得珍惜着时候，持续着用，这点道理你不懂？行，得，你给我煮点方便面吧，我把洋洋哄睡了，我出来吃啊。
0: 哦。
2: 妈妈。
1: 哎呀，好，妈妈哄洋洋睡啊。来。

0: 小梅啊，面煮好。
1: 嘘。
0: 哎呀妈呀，这你妈咋还睡着了呢？
1: 妈妈太累了，让我哄睡着了。
0: 哎呦，行啊儿子啊，哎，好，那你哄她睡，我哄你睡，好不好？
1: 好。
0: 来，来。

0: 爸爸，爸爸，哎呀，这咋把你哄睡了呢？真不省心。
1: 今天开工前呢，再强调两个事儿啊，这一个是安全，
2: 哎，知道了，
1: 再一个是速度。
2: 好，
1: 梁小梅同志，
3: 啊，
1: 还没有几组愿意跟你干呢？
3: 啊，没有。
1: 要依我说呀，
4: 啊，梁叔啊，我正想跟你说小梅机组的事儿呢。小梅呀，
3: 哎，
4: 我给你找到机组了。
3: 啊？
4: 哎呀，珊玲姐，哎，你帮我找的谁呀？共产党员们，站出来！
5: 来了，
6: 来了，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我也来了，
10: 我们都来了，
11: 还有我。
4: 小梅呀，这就是你的机组。
12: 不是，这是
4: 昨天呢，王站长来找的我。他跟我说啊，我不光是合作社的秘书长，更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他走了以后呢？

0: 谈好了啊！
1: 哎呀，
0: 只要我还能动弹，党组织活动我就要来参加。我当年怎么支持的你，我今天就怎么支持小梅，咋的？不行啊！
1: 哎呀呀，行行！哎呀，你要干啥呢？谁敢拦着呀？
0: 哎，不敢呐！你就一边那待着去。
1: 哎呀呀，你
0: 小梅啊！
2: 哎，
0: 俺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3: 对，
4: 我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0: 怎么干呢？你就直说吧。
5: 对对，听你说，
1: 听你的。
2: 是啊，小梅，这些机器呢，今天下黑前呢就要拉回厂子检修了啊！咱们啊得抓紧时间啊！
6: 检修。我咋还不知道呢？
2: 哦，哎呀，那可能是王站长怕你闹心，特地瞒着你的吧。
6: 哎呀，
2: 他还说呢，只要你坚持，他就豁出去老脸去再求厂家，一定等你把地收完了再来拉机器。
6: 哎呀，
2: 一会儿啊，你可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让厂家准时来收机器啊。
6: 好，那啥，各位党员同志，因为特殊情况，咱们时间上啊就得麻点紧了。那啥，我梁小梅在这儿啊，先谢谢大家了。
4: 小梅，别说了，
7: 谢啥呀？
4: 咱就开干吧。
5: 对，
4: 开
5: 干。
6: 好，那咱们有农机证的上收割机，有驾驶证的开翻斗车拉粮食。
5: 好，好，好。
1: 哎呀，二舅啊，哎呀，老祖宗，您老就回家歇着得了啊。
5: 对呀，哎呦，就这五场地的活，我们一会儿就整完了啊。
8: 就是，别搁这晒着了。
0: 说啥呢？啊，听你们的还是听小梅的啊？小梅啊，
2: 哎，
0: 你别客气啊，你说我能干点啥？
2: 哎，二舅爷
0: 啊，
2: 这样好不好？您老那二人转那十里八村都有名啊。来来来，您给大家来段二人转，给我们大家鼓鼓劲儿呗。啊，
4: 来一段，来一段。
0: 好，好，哎。这个我拿手。哎哎，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嗓子还痒痒了。那咱就整一段。
4: 对，整一段。
5: 就给我们来一个小拜年吧。啊，
0: 好，
4: 好，
0: 好。哎，
9: 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家家户户团圆。

0: 冬去春来，徐徐春风吹醒了冰封一冬的黑土地，也提醒着人们该抓住时节种下一年的希望。
1: 哎，大海，去，你说你围着这免耕播种机都看半天了，不，你研究出啥来了？
2: 我研究出这机器啊，跟别的不大一样。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人这机器叫重型免耕播种机，那不整地作业一次性完成。哎呀，今年播种啊，就全靠它了。
2: 哎妈呀，那我更得好好看看了。你说这万一坏了，我得知道怎么修。
1: 不，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你？
2: 行，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吗？你真要用这玩意儿播种吗？光开沟不起垄？
1: 人家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苞米播种就这样，秸秆覆盖，条带休耕，机械化种植。哎呀，
2: 我看地里那秸秆的碎渣子呀，都没烂透呢。
1: 没事，多下几场雨就妥了。你呀，就等着春耕之后吃杀猪菜儿吧。
0: 按照满垄农机合作社的规矩，春耕过后都要来上一顿杀猪菜，犒劳犒劳社里的男女老少。
3: 我两个腿儿，那我能跑过他吗？我呀，快关门，别让他跑呗。

0: 那我就说两句啊，哎，两层意思，哎，这一个呢是感谢，感谢咱们社员们付出的那个劳动啊，哎呀，你说这二百场地是那么容易中的啊，是吧？那可不，哎，这再一个呢是祝福，哎，哎，这大家也都知道，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啊，今天我自己也中了5场地。我这个腰啊是早年落下的毛病，坐时间长了它就贼拉疼啊。哎，今年一下地呀，哎，我是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这劳动治百病啊。哎，你说咱们在座的都是这个种地的劳动者啊，那我就祝在座的各位，那个啊，就是那个青春这个贼拉长。好，那就开席。
1: 可劲儿造！来，我先来一块头吧。转人呢？来，姑父，我敬你一杯。
2: 是名儿。
1: 哎呀，姑父，我太佩服你了啊！
3: 真的，您说您有年头没下地了，一点他也看不出来手生啊！
1: 一点都看不出来。
2: 哎，
1: 姑父，哎。
0: 我看你那小龙起的，哎，溜直，哎呀，太厉害了！厉害啊！哎呀，我说世明啊，哎，
1: 知道咱这合作社为啥叫满垄不？啊？为啥？
2: 为啥呀？
0: 那就是因为我种地，那小垄必须给你整的满满当当的。而且啊，我跟你说，我都不乐意说呀。
1: 那给我分的那5场竞选地，那是啥地呀？啊，没啥地利啊，底下土贼硬，里面连个曲蛇都没有啊！你说那啥地呀？哎呀，姑父，哎呀，那是你想多了。咱现在这地呀，还都那样，是不是？
0: 是吗？
1: 那二百多场地都那样？
4: 对，都那样。
1: 反正它香包也能有块好地，但也不多。
0: 对，这香包儿，对，
1: 哎，那个，世明啊，哎，再给我来一瓶啤酒，来，别人来个啤酒，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 耕播种机，那也是专用的。说是开沟、施肥、播种、镇压，那一趟就完事儿了。
0: 哦，哎，你说我一看他那地里撒的都是那个秸秆沫子，哎呦，我就膈应啊。
2: 你说他那么整，能出苗吗？
1: 嗨，就算他出苗了，那春天那一股风，那不全刮倒了吗？肯定欠收啊，最后啊，是不是？
0: 就是。
1: 你看，
0: 哎呀，要按他那么种啊，咱们合作社都得改名了。
1: 那可不。
0: 哎，不对呀，啊，这臭小子，那不也是合作社的地吗？那欠收了，那合作社没损失啊。
1: 哦，哎，就是，我错了。
0: 哎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哎。我和小梅咋说种的都是一片地啊，这一片地啊不出两种粮，他那地里啊要是有啥事啊，哎，你就多帮着照看点啊。啊，还是明白我这话啥意思不？
1: 啊，明白。啊，不太明白。哎呀，
0: 人家嘿，那脖子往上那是显个用的。哎呀，对，就当我没说。哎，你看。

0: 还得喝你的吧。
1: 随着季节更替，春天种下的种子随着时间一点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2: 老狼，老狼，开门！
3: 哎哎哎，来了！
4: 哎呀，
2: 老狼，
4: 洋洋啊！哎呀妈，这咋造的一身土呢？啊！哎，这手里他捏个苞米叶子干啥呀？
2: 哎呀，老二啊，我这可是我妈地里长出来的。啊！我妈说了，那片地呀对我很重要，让我拿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呢。我也不明白是啥意思，我妈说等我大了就懂了。
4: 呀，这土，你妈呢？
2: 后面呢？
3: 妈，妈，你过来帮我一把呗。
4: 哎呀，你这你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呢？哎、你看，你看看这手勒的，来来，快给我。
3: 我这不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市场吗？啊，就给我爸买了半拉猪头。
4: 哎呀，要不咋说是爷俩呢？哎，你买的真是时候。你上次买那猪头肉啊，你爸前天半夜刚吃完。
3: 哎呀，咋还半夜吃呢？哼，
4: 可不嘛，嘴上说不吃啊，天天半夜偷着吃，哎，完事儿还赖我，哎，说是我给吃的。哎，大海呢？
3: 啊。他要去收拾收拾他家那老房子。
4: 收拾他干啥呀？
3: 我这不县里村里两头跑也费劲吗？而且咱们村一到农忙，那农机总出小毛病。我和大海一商量，干脆搬回村里住得了，离着你俩近。再说农机出了问题，他还能帮着给修修。反正村里到县里开车也就十来分钟，他啥也不耽误。
4: 啥叫不耽误啊？那大海来回折腾不累呀？你别老欺负人大海啊。
3: 我没欺负他，他那是疼我。
4: 这嘴巴子都咧到耳根子了。要说这呀，你还真得感谢你爸呢。嗯，
3: 感谢啥呀？
4: 哎，那当年多少人给你说对象啊？啊，有比大海个儿高的，有比大海长得周正的，那你爸就相中他了。
3: 相中他啥了？
4: 你爸原话是啊，这小子行，对我姑娘啊那上心劲儿比我就差了那么一点儿，姑娘交到他手里啊我放心。
3: 我就知道我爸最疼我了。
1: 转眼又到秋季，黑土地里生机勃勃的玉米迎风摇曳，仿佛一张张欢庆丰收的笑脸。然而入秋之后，阵阵季风却吹来了不一样的信息。
5: 伯父，伯父
6: 来啦。哎呀，你志明啊，你这干啥玩意儿毛露三光的？
5: 哎呀，姑父啊，啊，李书记，哎呀，李书记说呀，
6: 说什么？
5: 哎呀，台风要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二集。本剧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黑黝黝的土地啊，
2: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3: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4: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4: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

0: 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相片有难忘的景致，旧爱惦成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型苏-57战机的首次试飞。在 AI 完全替代人力之前，一个飞行员在高强度空战中又要开飞机，又要判断态势，又要操纵使用武器，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在飞机上除了前舱飞行员之外，再增设一个后舱武器操纵员很有必要。那么现在美军就有点尴尬了，它的同级别战机 F-22 生产线已经关闭了，想改双座型已经不可能，要是不改呢，那就会是双拳难敌四手，美军只有等到下一代战机列装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此之前，他们只有靠体系的力量来弥补单机性能的不足。骄横的美国空军居然会失去装备优势，这是他们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0: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王瑞涛。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0000多份。

0: 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了，这个车子在你那里都推前面。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

0: 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T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悉数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4: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四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七十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0: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十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三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三天最大降雨记录。
6: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三年的雨下在三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7: 你好，主持人。
6: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啊。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最终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资源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军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 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曲博宇。
0: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6: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6: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0: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8: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上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5年1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鳌牌上有些渔民了，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境的时候，对这些鳌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了，正在散步，然后 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现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水势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

0: 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刘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两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3: 此次两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察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4: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处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浅，震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3: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4: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3: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4: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3: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4: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了，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是更大地震的话，会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3: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筑房，应严格执行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4: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利用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是在技术上来指导。
1: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6: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称，说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5: 韦延立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6: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5: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6: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5: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6: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 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1: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部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2: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11: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12: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
11: 的规范性精准化。
12: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营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11: 如何精简检查、部检监管？胡卫烈强调，
12: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3: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

0: 投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今天的内容。9:0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即将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5度到29度。9:04，早知道，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现在呢，这随着降水的过去啊，天气呢开始一天热死一天。天气一热啊，很多人呢也是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这个降温解暑神器啊。有的人呢用风扇，有的人呢用冰袖，有的人呢吹空调，有的人呢靠浩然正气啊，是不是？不过呢，这光靠浩然正气啊，有的时候确实真的顶不住这个热浪的侵袭啊，所以科技与狠活啊什么的，这有的时候该用还得用啊。那么最近呢，在这个江苏是吧，天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啊，很多孩子们啊坐在这个学校教室里面啊，人呢比较多，加上小孩啊又好动啊，经常出汗，所以说啊这感觉还是挺热的啊。那在很多这个学校周边啊，在江苏的淮安，不少学校周边商铺呢售卖一种清凉降温喷雾，哎，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啊。那往这胳膊上一喷，哎呀，特别凉快啊，是不是？感觉挺舒服的。那甚至有的孩子拿它就当这个玩具玩一玩，反正啊就觉得凉快嘛，是不是？互相一呲，哎，感觉还好玩，像水枪一样。然而呢，有家长的反应啊，说自己家里边的孩子用了这款喷雾之后啊，脖颈处的皮肤是出现了损伤的这个痕迹啊。那从电商平台上来看呢，这种产品啊真的是挺多，价格呢从几十块钱到几块钱啊不等。那这类喷雾呢上面有写什么降温因子啊，或者说干冰啊等等，甚至有的啊低温的效果是堪比液氮啊。实验室呢喷洒之后发现物体表面是迅速出现了结冰降温的情况，因而啊大家想一想，本来呢是30多度，身体毛孔还张开呢，突然一下啊甚至喷上了这个东西啊能到让人结冰的这个温度，是不是感觉哎这一下子啊就会容易出现冻伤啊等等啊这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页面啊，在这很多这同款产品的页面上面宣传，经常看到啊说这个一喷降温啊，降温40度啊等等等等。医生表示了，天热的时候呢，人的皮肤血管啊，血管呢是处于这个扩张的这个状态啊，而如果说要是急速降温的话呢，非常容易造成血管破裂，而且就像刚刚啊这说的是吧，一下子就能够给表面结冰降温了。那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啊，它呢是用的是咱也用的说不上用的是什么玩意儿，可能是干冰啊，可能是什么，总之呢能够迅速的、啊、这产生降温的效果。一旦要是喷到了眼睛啊，或者是皮肤黏膜啊等等，那造成的后果啊不堪设想啊，是不是？那对于这类产品，有的时候未成年人难以把控使用方式，非常容易出危险，玩闹之下啊一下子刺到眼睛里面，那不是闹着玩的。根据了解呢，目前啊这当地呢已经是采取相关的措施，教育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啊也是联合行动起来啊，对于这些产品啊学校周边售卖的这款什么降温产品啊来进行相应的一些监管。当然啊在这也提醒大家是吧，甭管是这个学校旁边卖的还是网上买的啊，咱呢尽量别碰，因为这东西啊虽然说好像挺有用，但是我感觉危险系数更大一些啊。那如果说家里要使用的话，千万要注意，不要放到小孩容易够着的地方。

有些孩子们这会儿啊还在学校里面玩闹嬉戏，享受着快乐的校园时光，有的孩子们啊开始抓耳挠腮，为啥呢？眼瞅要毕业了，论文要答辩了，如果要是过不去了，毕业证就拿不到了，那是以这工作啥的，那就整个完蛋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啊，在现在啊，很多的这个论文检测呀等等这方面，哎，一些工具也好，或者是一些网站也好，一下子成为了访问的热门。目前的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啊，是正在陆续的进入到论文的答辩阶段啊。那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随着这个高校啊，这学位授予啊等等一些制度的改革，包括此前一些事件的影响，所以说现在啊，对于学位授予啊，真的可以说呢是非常的严谨啊。哪怕说是这个本科论文，现在啊管的好像都比以前严了很多啊，是不是？那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应用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很多人啊写论文啊，咋说呢？就这开始啊，把这人工智能就运用到了这个怎么说呢？人工智能啊就运用到了自己的论文上面，是吧？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确实啊你发布了一些简单的指令，然后呢一篇啊可以说啊这像不像样的这个论文，可以说啊就已经是能够呈现在你的眼前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高校啊也是对于论文当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比例啊有了严格的要求。那基本上呢，大多数的学校是要求啊低于30%，有一些更加严格的这个高校啊是要求呢低于20%。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AIGC 率，那么它呢也是和这个查重啊不太一样，它主要查的是不是 AI 代写。那现在的论文答辩通常啊查重率和这个 AIGC 率啊是都要这个过关啊。如何来进行检测呢？系统呢这个会看你的一些用词习惯，句子结构是不是像机器如果要是逻辑太过完美，词汇太过单一的话啊，就会容易被标红了。所以说这件事情啊怎么说呢，就引来了很多学生们的烦恼。有的同学啊明明是自己写的项目计划，然而呢被认定为啊这个 AI 的这个 AI 写作的比例啊是超过了30%，甚至达到97%。学生表示自己也很纳闷啊，我明明自己写的为啥会这样呢？那就如刚刚所说的，是吧，系统判断你的这个 AIGC 率的方式看你的用词习惯、句子结构，如果啊这个词汇太单一就很容易被标红啊，就像刚刚所说的。所以说啊，有的学生无奈之下只能啊用这个怎么说呢，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降下 AI。 那用这个 AI 来降这个 AIGC 率，然后呢就发现它变成零了，结果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AI 写的反而 AI 认不出来，自己写的反而被 AI 认为是 AI 写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的水平比人工智能还高？那么有的一些学生啊在尝试用这个人工智能，那降低这个人工智能的查重率之后啊，人工智能创作率之后，还总结出了所谓的一些什么规律啊等等。那目前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甚至应运而生，商家号称啊能够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啊、逻辑微调等等这些方式，把这个高这个 AI 创作比例的论文改到合格的标准啊。那么正如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有的同学表示很受伤，对吧，明明自己写的，结果却被 AI 啊认定为说是这个含有 AI 的内容过高，那怎么办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啊审查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还应该啊一方面呢，对于这个软件的选择，有的学校呢只是用这个软件来检查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比例，那有的时候这软件它是不是过关啊，这是一点啊。我觉得审读论文等等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啊人工的参与啊学术界的这学校老师的参与啊，这些学术学科方面带头人的参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一方面啊，就像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查重率检测结果不应当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有关部门呢也应当加快出台这个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和标准，并且来进行监管。哎，怎么说呢？感觉好像，就是为了补一个补丁，结果扎出十个眼儿啊，这种感觉是不是？为了检查这个 AI 的这个查重率，为了检查这个 AI 写作的比例，然后呢，专门生成了人工智能查重的工具。为了检测这个工具是不是完美，又得专门设计一个检测人工智能，这个检测人工智能检索人工智能创作比例的工具。怪不得有人说啊，这 AI 的使用仿佛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魔盒啊。

7:45，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现在的电脑办公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普及了，那不论是写论文还是说做什么啊，都是需要啊用到这个计算机。那计算机病毒这件事情，我估计大家很多人可能好久都没有听说过了吧，因为毕竟啊杀毒软件现在免费了，好像病毒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所以说让人很怎么说呢，不由得有的人提出一个阴谋论，是吧，在那个杀毒软件要收费的年代，为什么病毒那么多呢？所以说这个病毒到底是谁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有一些公司为了自己，为了挣钱，为了卖这个收费的杀毒软件，所以说才以毒攻毒是吗？不过最近啊，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了多个啊文件当中含有内部调查结果，哎，有违纪名单呢，又是什么这违纪通报信息啊，裁员补偿啊等等这些词汇的恶意程序。那前两个大家都知道了，这很明显的是针对的是政府机关啊，你一看到自己内部文件当中发了，哎呦，有这个违纪名单，可能就得看看上面有没有你啊，或者是有没有谁谁之类的啊。那这些恶意程序呢，表面上伪装成文件呢、文件夹啊，甚至于说压缩包啊，或者快捷方式啊等等，实际上就是针对 Windows 平台所这使用的远

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那基本上都是某某季度违纪名单呢、啊、通报人员信息啊、裁员名单呢、啊、补偿方案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就伪装成文件夹和快捷方式，那添加这个 PDF 后缀之后迷惑自己的朋友来使用，然后呢再来进行传播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请大家呢要格外注意了啊。那么这一次发现的这个病毒版本啊，怎么说呢？具有一些特征，哎，大家呢可以来预防。比如说呢，这个木马病毒啊，运行之后呢，会在 C 盘 Program File 那程序文件 Internet Explorer 啊，这网络浏览器这文件夹下投放下下一步所需的载荷文件，其中啊，关键文件 log.dll 的应用程序扩展文件是下一步运行的很关键的一个文件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发现的病毒样本具有相似的网络特征啊，回联地址的特征呢是 http 域名8800啊，在斜杠啊。银狐系列的木马病毒攻击活动啊，也是和电信诈骗啊比较相关，所以说有关部门啊可以呢针对于这样的特点啊来进行这个防范。那这次发现的这个木马病毒呢，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所以说大家呢在使用这些软件和交通工具啊等等这些时候啊，别忘了啊，要及时的只要及时的针对于自己的机箱内的一些异常要做好处理，该杀毒杀毒啊，该这熟悉就熟悉。

九点四早知道，今天五十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天气方面，此刻呢，再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29度。那么另外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请大家今天的。今天的一些路面目前啊，在这个路面这一块的一些情况，早上7:51了啊，现在呢学校周围的路段呢开始逐渐有些堵车，目前二小周边啊，二小这个主校区附近啊，这堵车比较厉害。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连雨街和全安中路交叉口，在这个小油面线糊附近啊，大油小油面线糊附近这块，这路口呢也是比较多啊，经常有的人呢吃早饭就把车随意的停在路边，那大家还是要有序规范啊。

9:40，早知道，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粗报。在这一时段整点之前啊，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个新闻哈。新闻方面呢，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而且是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获得重要的共识，并做出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承诺啊，要兑现现在的这个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那以实际行动啊维护台海和台湾的和平稳定以及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

来关注到的是昨天傍晚6点时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据了解呢，从这个今天开始啊，到明天，福建、江西冷七个省区市啊，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最近啊，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海口税务局工作人员把脚翘到桌上，半躺玩手机游戏。根据拍摄网友介绍啊，视频拍摄时间呢是11:20，属于正常的上班时间。而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被发到网上之后，那当地呢也是回应，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呢就情况发布了通报。那经过调查呢，是在5月18号上午，财政税务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是在一位啊是这个谢某在工作期间使用手机观看游戏视频，工作作风散漫，造成了不利影响。那根据相关规定啊，不仅呢是责令其检查，同时呢通报批评，调离原岗位工作。

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公安局成功的破获了一起特大工地建材盗窃案件，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了被盗钢筋500多吨，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有网友反映，近日呢，在江苏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时，走到北坡登山线白云观附近啊，发现呢，有部分的台阶呢，竟然是由裁切的老墓碑的这个碑石铺就而成的，上面有一些什么子女啊、先人呐、伯父啊、贤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字眼，甚至有的呢还是比较对称的啊。网友表示，这个是不是会对于亡人和家属不太尊敬？那游客方面也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啊。网友反映的这个石板路啊，应该说呢是多年前修建了。来自惠山国家森林公园方面的介绍啊，当时呢，在修理的时候是就地取材，用了很多当地无骨的这个。我这没有主人的这些墓碑啊等等啊。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新一年呢，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呢放宽至不超过84岁啊。招聘年龄放宽到不超过33岁，计划招聘的数量是8594名啊。其他方面的新闻来自于国际方面的时讯啊，请大家注意，当地时间21号的下午，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要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说到啊，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目前的共识。

0: 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9:04早知道，那么稍后回来。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6: 北京时间8: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